0: 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还要长。
1: 嗯，好，那也就是说这位朋友其实治疗的还是比较及时的，也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哈。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得了乳腺癌的这个疾病，首先呢大家要控制好情绪，还控制好心态，然后到正规的医院来接受一个治疗，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0: 其实对于乳腺癌来讲，我觉得情绪啊心态啊很重要，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可能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嗯，
0: 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观念和意识，就是患者对于乳腺癌的重视程度，那更早的发现，更积极的介入手段，才是解决乳腺癌患者长期生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那么这样，老师，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哈，让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哈。我们再次在温馨的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这个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同时呢，我们也温馨的提醒诸位，咱声音可以调到最小哈。
0: Okay.
1: 也再次温馨的提醒诸位哈，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回答哈。大家不用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哈。来看第二位朋友，也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可能年龄稍大一点了，是58岁的一位女士。主诉呢是发现这个腺乳肿物7个月啊，是发现右腺乳肿物7个月，个人史呢是孕产啊，孕二产一，50岁绝经，局部呢是晚期乳腺癌，骨转移不明确。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呢？
0: 这个病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病例。
1: 嗯，
0: 那他的病例的这个主要的特点在于发现的患者就诊的时候非常晚，
1: 嗯，
0: 局部皮肤已经出现了这个非常大的红啊、肿啊、硬结呀，
1: 嗯，
0: 可以算是一个局部晚期，皮肤已经有这个癌细胞浸润了。然后通过全身的检查没有发现特别明确的这个转移的病灶，但是骨转这个骨扫描的时候发现了骨的高代谢的病灶，通过这个进一步的 CT 检查它是一个高密度。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乳腺癌的骨转移一般来说应该是一个这个溶骨性骨转移，
1: 嗯，
0: 通过 CT 来看大部分其实应该是一个溶骨性的改变。
1: 嗯，
0: 那这个患者其实是一个成骨性的改变，就和传统的骨转移这个没有办法确定，不太一样。
1: 嗯，
0: 那通过后期的我们取病理也好，这个在治疗过程当中随诊也好，都没有办法确诊他这个骨转移究竟是还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医学它也存在这种就是没有办法确定的地方。
1: 嗯，
0: 那对于这个患者的治疗来说，我们可能既然没有办法确诊它是骨转移，那我们就按照不是骨转移来进行治疗。
1: 嗯，
0: 同样经过系统治疗手术做下来，患者的生存期也是比较长的。
1: 嗯，
0: 整个的治疗的这个过程虽然比较艰辛，但是效果比较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些可能早期确诊这个病情不是特别确定的，我们可能治疗上还要采取更积极的手段。
1: 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把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哈，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哈。那么乳腺癌其实我们都知道，任何的疾病都是可防可治的，而且呢虽然说是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但是呢很多疾病其实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大家不要害怕哈，一定要抱有希望，同时呢要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哈。那乳腺肿物结节和肿瘤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哈？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这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出门诊的时候是经常会被患者问到的一个概念，就是长了肿块、长了结节、长了占位、长了肿瘤，究竟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其实这几个描述的词语都是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乳腺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0: 那有些地方的彩超报告可能会反映成占位，有的可能说是结节，有的可能说是地回声区，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描述，它其实想表达的都是这个乳腺里边长东西了，它们之间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这个概念其实。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这个癌症转移后大概还能活多久啊？
0: 这个乳腺癌它其实发生转移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一个原因就在于整个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比较长，可能他的乳腺癌之后10年20年都有70%-80%的患者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1: 嗯，
0: 那生存期长之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患者会进入到晚期，那进入到晚期之后它发生转移的部位是有区别的。乳腺癌骨转移常见的肺、肝、骨、脑，其中最常见的骨转移的部位是这个骨转移，这个转移的部位是骨转移。
1: 嗯，
0: 那在大概所有晚期的患者 将近80%左右的会出现这个骨转移。但骨转移的患者，他的生存期通常比较长，经过标准的治疗可以获得比较长的生存，但是因为骨转移之后会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骨痛啊，病理性骨折，所以这个对于骨转移的治疗也是要非常积极的。但一旦出现脏器的转移，比如说肝转移啊、脑转移、肺转移，这些患者他的整体的生存就会来得比较短，一般来说2年3年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生存期了。那骨转移的话可以达到10年左右最长的。
1: 10年左右哈，是这样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自己在家怎么判断可能有问题，就是乳腺可能有问题啊。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女性来说，这个自检其实是发现早期的乳腺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有标准的这种自检的手势、姿势，那大家可以上网一查就可以查到。2周3周做一次自检，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做常规的这种体检，比如说半年到1年的这个乳腺彩超，2-3年做一个乳腺的钼靶。当然乳腺的钼靶的话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用，一般来说我们会推荐45岁以上的这个女性，她的这个月经水平逐渐下降，乳腺的腺体萎缩，脂肪含量越来越高，推荐这部分人群来做一个常规的筛查项目。
1: 明白了，就是我们的自检的手段其实还有很多的，大家网上搜一搜就可以哈。再有一个呢，我们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比如年龄到了一定程度，可能我们也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啊。是这样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在家里就觉得自己测不明白，或者说呢怀疑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可以及时的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一看，这样的话咱就放心了哈。任何的疾病呢，可能不能说任何哈，好多疾病哈都有一些遗传易感的因素在里面。那么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啊，这个乳腺癌这个疾病有没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0: 乳腺癌其实是有遗传的易感基因的，也有相应的研究做了很深入的探索。但其实从总体人群的发病率来说，或者乳腺癌其实是散发。那遗传大约占到所有乳腺癌患者的不到5%。那一般来说会有这个 BRCA 的基因的突变，包括 BRCA1 和 BRCA2。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少见的基因突变会导致乳腺癌，这些可能就比较少了，而且会因为人群有些差异。其实对于遗传性乳腺癌，北京和浙江这两个地方他们做的工作比较多，但是通过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我们看，南北方的这个乳腺癌的遗传的易感基因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东北的这个遗传的乳腺癌遗传的研究其实做的开得比较晚，现在还没有太好的数据拿出来。我觉得可能因为人群环境不一样，它的易感基因可能还是会有些区别，但目前来说真正和乳腺癌遗传相关的就是 BRCA。
1: 针对这个问题哈，王老师还有补充吗？
0: 没有补充，
1: 没有了哈，咱继续往下来哈。那什么样的乳腺肿物需要切除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这个是一个这个大家选择什么样的患者做手术什么样的不需要做手术的一个标准，其实标准是明确的。我们在患者接受乳腺彩超检查的时候，彩超会有一个分级，这个 Barry 的分类，这个分类其实就代表了彩超科医生对于这个结节良恶性的一个判断。那一般来说3级往下的，就是1级、2级、3级的患者，可能更多的我们会选择定期随诊保守。那4级以上的，我们可能会选择穿刺来看是不是需要做手术的这些人群。那一旦确诊乳腺癌，肯定是需要做手术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良性的结节都不需要做手术，那有一些良性结节，比如说它有一定的恶变的几率，包括那个乳头状瘤，这个良性的液状肿瘤，这些也是需要做手术的。另外一个就是在随诊过程当中，患者虽然是一个3级的肿物，但是在长期的随诊，我们发现这个肿物在持续的变大，这也是我们做选择做手术的一个标准。
1: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乳腺方面的一些问题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哈。给我们详细说说您的情况。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3阴1期没转移 ，T C 方案结束后呢，用吃某培吗？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具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其实3阴性乳腺癌像患者说的，它的整体的治疗手段比较局限，因为不像其他类型的可能有这个内分泌治疗，可能有靶向治疗，3阴的话更多的就只有化疗。那化疗结束之后究竟要不要继续这个卡培他滨？目前来说临床证据是有限的， 那两个非常明确的情况是需要吃卡瑞他滨的，一个就是患者接受了这个心辅助治疗，就是说在手术之前做了化疗，化疗结束之后患者还有残留病灶，这个时候患者需要吃9个月的这个卡瑞他滨。那另外一个其实是我们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开展的一个临床研究，叫 SYSUCC-001 的一个临床实验。
1: 嗯，
0: 它入组了就是三阴性乳腺癌，在接受手术和标准的化疗之后，给予1年的卡瑞他滨。那这些患者确实拿到了一个阳性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来说，三阴一期可以选择吃，但是它的病情其实属于比较轻的那种，就是肿块不大，然后它的这个没有淋巴结转移，其实不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1: 是这样的哈。好，那么乳腺癌的常规筛查的这个辅助检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就像我刚才说，这个更多的我们可能要家庭自检，这个用起来最方便。当然这个自检的发现的肿瘤通常都是比较小的。那其实乳腺癌最常规的检查手段就是乳腺的彩超。
1: 嗯，
0: 第一方便，第二便宜。那现在乳腺彩超从最开始的可能做一次200，已经到了82块钱了。
1: 嗯，
0: 那第三就是没有辐射。
1: 嗯，
0: 3个月做一次，5个月做一次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它可以发现大部分的乳腺的结节，也可以区分乳腺的囊性的、实性的结节，还可以看出这个结节的形态，从而来推断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当然，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刚才我说超过45岁的这些女性，可以选择钼靶作为一个这个辅助的这个检查手段，它可以发现将近20%的这个彩超发现不了的早期的乳腺癌。当然还有一些比如高危人群，这些患者可能需要做半年的核磁检查来发现及时的这个早期的这个病灶。
1: 好，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说老师好，请绝经期女性每年做超声体检乳腺还用再做钼靶吗？
0: 绝经期女性其实就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人群。一般来说，中国的绝经期女性大约在49岁左右。
1: 嗯，
0: 那刚才我给的标准是45岁以上，可能这个钼靶就是一个需要常规做的一个检查项目。当然，既往也有开这样的这个临床研究，就是说对于45岁以上的女性，我们常规的做钼靶，究竟是可以发现更早的这个乳腺癌，还是会造成更多的这个不必要的手术？但这个研究是在美国开展的。那得到的结论其实也并不是这个特别数据，它不是特别漂亮。就是说，这个45岁以上常规开展一定好吗？也不一定。不同的这个临床研究还是有区别的。但就我个人来讲，其实45岁以上，尤其绝经后2-3年做一次这个钼靶还是必要的。
1: 那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0: 对对，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医生好帅呀，我们请的医生其实都很帅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保乳术化疗后最长可以隔多久放疗啊？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其实，在我们来说，这个乳腺手术之后，这个放疗它其实是有两个指标，一个就是保乳指之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些患者他分期比较晚，比如说肿块比较大，侵到皮肤了，侵到胸壁了，或者是这个淋巴结转移数量比较多。原则上的这个放疗的时间是在手术之后半年之内，它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放疗的时间点。当然不是说这个半年之后再做放疗就一定没有什么用了。其实无论什么时候把这个放疗加上，我觉得都是可以起到这个降低局部复发风险的作用的。
1: 好，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如果说您有乳腺方面的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和专家来进行沟通，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要送出一个小科普哈，并不是说只有女性朋友都有乳腺疾病，男性朋友也有，只不过是这个人数非常的少，比例很小，是不是？所以说这期节目我建议男性朋友也要听一听啊，大家都可以听一听啊，看一看，有问题的话呢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确诊这个乳腺癌的手段呢哈都有哪些，什么是它的金标准呢？
0: 这个乳腺癌的常规的筛查手段，像我刚才说彩超、钼靶、核磁这些影像学检查都会给大家一个提示，就这个肿块倾向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但是如果要想要确诊乳腺癌的话，肯定是要需要做这个病理的，不管是空心针穿刺还是做这个切取的活检。当然现在我们更多的这个会采取空心针穿刺，一个就是 对于乳腺癌来说，有一些患者可能需要做这个新辅助治疗，也就是说在手术之前把它的系统治疗加上，来追求更好的结果或者是更好的手术效果。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手术之前这个穿刺可以更好的确定患者的病情，从而来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手术方式，比如说患者是不是要做这个前哨淋巴结活检，患者可不可以做保乳，可不可以做这个乳房重建，这些都是我们在手术之前需要获得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好，来看这个朋友说，平台上说HER2三阳赤来去唑血脂高啊，然后全身关节痛，可以换药吗？
0: 其实这个内分泌治疗导致的关节痛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包括来曲唑、阿那曲唑、异西美坦，当然这三种药它导致骨痛的症状的这个强度可能会有些区别。一般来说来曲唑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点，异西美坦它的这个骨痛的发生率相对来说会低一些。但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发现，就是你吃来去做骨痛，一般来说换了其他的芳香化酶抑制剂，多数情况下也会存在这种骨痛。那如果这骨痛特别困扰您，可以选择这个叫他们西芬或者是托瑞米芬作为一个替代。但是这种替代的话，一般来说是我们不太推荐，因为替代之后药物的整个的疗效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王教授又专业又耐心，可以讲讲术后放疗的适应症和相关的知识吗？
0: 放疗的适应症其实刚才我也简单的说了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手术方式上做保乳手术，这个肯定是需要做放疗的。那我不管这个患者的分期是早啊是晚，是肿块是大是小，所以保乳是放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适应症。那另外一个其实就跟肿块的大小有关系，一般来说肿块大超过5公分需要做放疗，肿块浅到皮肤需要做放疗，肿块浅到胸壁也是需要做放疗的。那还有一个这个放疗的标准就是淋巴结，一般来说右淋巴结超过4枚转移也是放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当然现在的这个临床证据越来越推荐，即使有1到3枚淋巴结转移的这些患者，放疗也是可以降低局部复发的几率的。所以说这个可能我们在咨询放疗科的医生的时候，1到3枚的淋巴结，放疗科的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来选择是否推荐做放疗。
1: 明白了，放疗它应该是一个物理的一个治疗手段，
0: 对，局部的照射。
1: 对，化疗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反应，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在化疗的时候掉头发，其实掉头发化疗结束之后它还是可以会长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大家也不用担心哈。好，再来往下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吃某培他冰会导致胆囊炎吗？吃了某培他冰后哈，然后胆红素高怎么办？
0: 卡培他冰其实更常见的副反应是它的手术综合征，以及对血象的影响。这个胆囊炎其实并不是卡培他冰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副反应，其实我倒觉得这个胆囊炎不一定和吃这个药物有直接的关系。那可能我觉得建议患者去这个肝胆内科做一个想常规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导致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红素升高。
1: 明白了，就很多时候先别那么轻易的下结论，
0: 对
1: 要看看具体是咋回事儿哈。其实在生活当中不乏有这样的一些患者嘛，以前请嘉宾来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患者可能在有事情的情况，首先他上网上去查，查完之后呢给自己还弄得挺害怕的，然后再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诊治。其实我们建议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要第一时间来到咱们医院是吧，请专家来给您看一看，网上可能是一大概的一个建议，真正适合您自己的一定要查体啊，这样才最专业，是不是？可能才是最适合您啊。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底级导管原架癌吃他诺某芬德吃多长时间？
0: 低级别导管的原位癌。其实低级别导管的原位癌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那导管的原位癌其实分这个低级别、中级别、高级别。那我们认为高级别的肯定是需要这个进行他们西芬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治疗的。那对于低级别导管内原癌的认识，这个学术界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争议的。其实从病理的诊断标准来说，非典型增生，就是说癌前病变，和低级别导管内原癌它俩的区别就在于大小。如果这个 乳腺癌的细胞的形态达到了低级别导管原癌的标准，但是它没有超过2毫米，那它就叫非典型增生。那如果超过了这个2毫米的话，那它就叫低级别导管原位癌。那如果一个3毫米的低级别导管原癌和一个1.9毫米的这个

0: 手术方式不同的专家也会有这个非常大的争议，
1: 嗯，
0: 然后需不需要他们细分治疗也是有一定争议的，就对低级别导管瘤原癌，但是其实他们细分对于我们来说啊，这个原位癌他吃他们细分最更主要的目的在于预防，
1: 嗯，
0: 就是在于预防后续新的乳腺癌的发生，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对于低级别导管瘤原癌患者来说，
1: 嗯，
0: 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
1: 嗯，
0: 这可能还更多的我觉得需要采纳病理科医生的对于这个低级别导管瘤原癌的这个范围啊确定啊什么这些，
1: 嗯，
0: 那是一个个性化的选择，
1: 个性化的一个选择。那其实我们这个乳腺癌的治疗也是一个个体化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好，那如果是一旦确诊了这个乳腺癌的话，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0: 确诊乳腺癌的话，其实第一步肯定是要看它的分期，
1: 分期
0: 就是通过全身的检查来看它是一个早期还是一个晚期。
1: 嗯，
0: 那早期和晚期的乳腺癌的治疗的思路是不一样的。那早期的话，可能我们更多的会选择手术。
1: 嗯，
0: 那到晚期的话，更多的是维持治疗，希望达到一个长的生存，不会选择太猛烈的这种治疗手段。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乳腺癌的分型，
1: 嗯，
0: 分子分型。乳腺癌的话分成四个分子分型，包括了 Luna A、Luna B、赫图古尔达和三阴，不同的类型它的预后是截然不一样的，而且它的治疗手段也会有千差万别。
1: 嗯，
0: 那对于赫图古尔达和三阴性乳腺癌，它整体的发展速度会比较快，
1: 嗯，
0: 更容易出现复发转移，那可能我们更多的选择这种新辅助治疗加手术。而对于论脑型的，我们可能更多的选择这个先手术，再看它的这个整个的病理分期和这个免疫组合表达情况，决定是不是要做化疗。
1: 嗯嗯，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把您的问题详细的说明，然后告诉我们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设置一个哺乳期乳腺里的结节让宝宝吮吸疏通了，会降低患病的风险吗？
0: 其实哺乳是降低乳腺癌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1: 嗯，
0: 当然乳腺癌的发生其实是多因素的，所有的癌症发生都是一个多因素的，不光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1: 嗯，
0: 跟这个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等等都会，好多方面都会有关系。
1: 嗯，
0: 那对于乳腺癌来讲，它没有一级预防的手段，更多的是采用二级预防，就是常规的做这个体检。
1: 嗯，
0: 当然我们有一些这个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运动啊，比如说低脂的饮食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生宝宝喂母乳啊，都是可以降低乳腺癌的风险。
1: 嗯，好啊。那么说到的这个乳腺癌哈，确诊乳腺癌以后，我们是应该就立刻手术吗？还是要进行一些保守的治疗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经常被患者问到或者是质疑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有些患者来了之后直接手术了，
1: 嗯，
0: 有些患者可能还要经历新辅助的治疗之后才进行手术？
1: 嗯，
0: 那其实它的标也是有非常明确的标准的。
1: 嗯，
0: 一个标准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分子分型。
1: 嗯，
0: 那对于赫图古尔达和三阴的这两类乳腺癌患者来说，因为他们的发展速度比较快，
1: 嗯，
0: 我们会对于这个新辅助，
1: 嗯，
0: 更宽容一些，可能它的肿块没有那么大，一般来说超过2公分，或者是有淋巴结转移，就会选择做这个新辅助治疗。
1: 嗯，
0: 而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因为肿瘤发展的比较慢，可能我们对它选择新辅助的时候就会，更严格一些。
1: 嗯，
0: 比如说肿块比较大的、手术困难的或者保乳困难的，
1: 嗯，
0: 淋巴结转移的数量比较多、负荷比较大的，
1: 嗯，
0: 才会做这个新辅助。那对于赫图古尔达和三阴的这患者来说，我们通过新辅助如果能拿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就是通过新辅助治疗肿块缩小很明显，或者是肿块已经完全没有了，那患者的后续治疗方案也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还是会区分，第一个看分期，第二看分子分型。
1: 哦，好啊。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王医生医德高尚，耐心细致，我母亲曾是他的患者，得到了很好的这个治疗哈，应该是你的患者的反馈哈。
0: 谢谢，
1: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啊。王教授人缘好，医德高尚啊，我们都看到了，也感谢大家啊。继续下来啊，请问三阳乳腺癌结束治疗后有相关的免疫治疗吗？
0: 其实目前来讲，免疫治疗对乳腺癌的治疗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它的效果也并不是特别的优秀。
1: 嗯，
0: 那免疫治疗对于乳腺癌来讲，更多的是局限于三阴性的一个乳腺癌。
1: 嗯，
0: 开展临床实验大部分是晚期或者是新辅助的，辅助治疗有这个加免疫的，也都是围绕在三阴性乳腺癌的这个患者。
1: 嗯，
0: 那对。

0: 三阳的患者，其实他在这个辅助治疗结束之后，后续的这个维持治疗是有很多手段的，比如说这个靶向治疗，比如说内分泌治疗，不是特别急于做这个免疫治疗。
1: 嗯，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振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不用刷屏啊，我们看到之后呢会按照顺序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医生好，我想问一下乳腺癌术后啊应该复查什么项目能够有效预防再复发或者转移呢？
0: 我们在所有的患者接受完乳腺癌的治疗之后，都会给患者出一个后续的这个方案。那这个方案就包括了乳腺患者需要做的这种常规的这个复查项目，主要包括双乳双腋下和锁骨上的引流区的淋巴结彩超，包括胸部的 CT 来看肺子的情况，包括肝胆胰脾的彩超来看肝脏的情况。当然有些患者也会做肝功，看他的这个碱性磷酸酶来筛是不是有这个骨转移的风险。那如果患者有明显的骨痛的症状，也会推荐患者做这个骨扫描。
1: 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二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振宇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住诊时间是周二和周五的全天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有些朋友可能是刚进直播间呢，说怎么回听回看呢，非常的简单哈，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可以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播回放，非常的简单哈。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关注在视频号上哈，关注一同说的视频号就可以了。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乳腺多发结节三 A 大的12点多，边缘清晰，需要服药或者手术吗？
0: 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三类
1: 啊，三类
0: 三类或者四 A。 其实乳腺它的结节决定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它的分级和这个肿块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尤其对于多发的结节，我们可能这个会更不愿意来选择做手术，因为手术之后它再长的距离就非常高。另外一个就对于一些特别小的结节，这个手术是切不到的。所以如果通过彩超钼靶检查考虑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更多的我们会建议患者做定期的随诊。如果在随诊过程当中这个肿块的大小和形态没有明确的变化，那手术是不需要的。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药物治疗对于乳腺结节来说是不可以起到这个把结节消除的作用的。所以它更多的起到比如说这个出现乳房胀痛来缓解疼痛症状的这个目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中午好，我乳腺结节形状不规则，彩超4A 钼靶没事儿哈，做不做手术呢？
0: 这同样也是一个4A 的结节。
1: 是的。
0: 4A 的结节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就处理起来比较犹豫的一部分人群，因为确实从这个标准来讲，4A 是到了要么取病理要么做手术的一个标准。原因就在于将近10%的患者会出现这个诊断早期乳腺癌的情况。而且通过其他的辅助检查，包括核磁包括钼靶，也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些这个早期乳腺癌患者筛出来。所以就会纠结要不要做这种有创的检查，比如说穿刺或者是做这个肿块的切除。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个人在对于4A 患者做这个判断的时候，可能会参考一下患者之前有没有做过乳腺的彩超的检查。如果这个结节之前也有，不是新出现的，现在也有，那之前可能通其他老师已经评成一个三类了，而且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复查它并没有什么变化，那会更推荐患者做定期复查。那如果患者这个结节是新出现的，而且从彩超的形态看也比较模糊，或者是这个结节之前有但是大小变化比较明显，我会更积极的推荐患者做穿刺或者手术这样的这个处理。
1: 好啊，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教授好啊，乳腺癌已经5年了，内分泌治疗一直吃的是

0: 是来曲某哈，然后这个肚皮根扎的诺雷某哈，骨扫描需要多久做一次啊？
1: 哦，骨扫描其实它和这个内分泌治疗的方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就不管你内分泌治疗吃的是什么药，不太影响我们做骨扫描的这个筛查的频率。那做骨扫描的话，其实第一个我觉得重要的就是他在做治疗的时候的分期。那如果患者在接受这个乳腺癌手术的时候，最开始确诊的时候，他的分期比较晚，比如说淋巴结转移比较多，这个肿块比较大，那在术后随访的时候，他的这个骨扫描的频率有可能就会要频繁一些，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那另外一个就是看在这个患者治疗之后随访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这个症状，比如说这个骨痛啊，比如说这个碱性磷酸酶升高啊，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会随时把这个骨扫描加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老师啊，如果反复乳腺纤维瘤切过三次，后来又长了，那除了手术切除，还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防止这个瘤再长啊？还有纤维瘤有恶变的可能吗？
1: 其实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纤维瘤会不会恶变？从我们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大部分的纤维瘤其实是不恶变的。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种土豆种地瓜，你种的土豆它怎么样也不会长成地瓜。所以说这个纤维瘤大概率它就是纤维瘤。但是纤维瘤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做手术呢？就是有一些纤维瘤它长的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幼年性的纤维腺瘤，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这个有中间腺体增生的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做出来纤维腺瘤中间有癌变的这种几率，当然这种病例非常非常非常少见，所以是只要不是长得特别快的腺瘤，一般来说是不做手术的。那纤维腺瘤除了手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手段呢？其实非常遗憾，没有什么药物啊可以控制或者预防这个瘤长出来。那更多的是长出来之后我们怎么办，通过彩超随访，长大了就做手术，那不长的话可能更多的就会观察。
0: 是这样的哈。咱们看这位朋友啊，你好，乳腺结节形状不规则，0.38，误把没事儿，需要做手术吗？谢谢啊。
1: 他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和刚才好多患者这个4A 的问题
0: 啊，
1: 就首先这个肿块很小，0.38厘米，就3毫米多4毫米，然后形状不是很规则，从它彩超分类来说，大概率会给它分到一个4A。那我觉得其实要参考几个方面，就是这个结节之前有没有，然后患者的年龄，患者钼靶的情况。那如果患者是一个比较年轻，这个结节之前或者是有，然后钼靶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考虑观察一段时间的，就短期做彩超来观察这个结节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乳腺导管扩张在彩超下就会显示出来这个边界比较模糊，纵横比大于一，不太规整的这种结节。那如果这个结节是新出现的，它确实非常的不规则，然后患者年龄又比较大，我们可能会推荐患者来做这种微创的手术或者穿刺。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院的一个同事，他就爆一个大概四毫米的一个结节。开始我们不想给他做手术，就想让他复查，但是他非常着急的想要做手术，结果做出来手术之后就是一个早期的这个乳腺癌。这种几率不高啊，当然确实也有这样的病例存在，所以我觉得有结节之后我们还是应该更谨慎一些，
0: 更谨慎一点哈。好，那对于一些普通的患者来说哈，他怎么样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有结节？刚刚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说可以在网上去查一查，其实自己也可以用手自测一下，是不是？
1: 对，自测
0: 摸一下。
1: 以前推荐的常规的手段就是这种自检，就是自己用手摸。当然自己用手摸的话，一般来说这个结节怎么的也得超过1公分了，就1厘米以上我们才能摸得着。那小一些的话可能就摸不着了。那现在的话，其实这个乳腺彩超是发现乳腺结节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那应该是这周末吧，咱们院的学院长你开了这个两癌筛查的项目，其实就是一直在推动这个问题。应该这个项目也有将近有10年的历史了，就是 国家红十字协会它主导的一个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筛查，
0: 就红蓝丝带是不是？
1: 对，就是做这个乳腺癌的采乳腺的采潮，
0: 乳腺采潮哈。我记得多年前的时候采访这个田明老师，还有一个张岩张老师，
1: 对对，
0: 他们俩联合做的应该是红。

0: 红蓝时代还是红绿时代忘了，
1: 对，
0: 这个可能就是乳腺癌，
1: 对，就是一个两岸筛查，
0: 两岸筛查一个项目哈。啊，现在我们还在继续来进行这个项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也是更为更多的这个患者哈，解决他的疾病上的一些困扰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当然了，但是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也别害怕啊，要相信我们这个庞大的团队啊，能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这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胃癌的这个直播？这个咱别着急啊，我们会按照顺序邀请我们各科室的这个大咖的专家来做客，来为大家解决问题啊，咱慢慢等待就行，关注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哎，这个咱说过了就不看了啊。乳腺癌乳癌晚期二阳阴，这个咱回答过了，老师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咱也不看了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45岁的乳腺多久检查一次？
1: 其实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这个一年的常规体检，就已经够了。
0: 一年的常规体检，
1: 一年的彩超。但是45岁以上的话，可能有些会推荐这个两三年做一个钼靶。这个检查也是有必要的，
0: 非常有必要啊。胸部偶尔是针刺痛，几分钟是咋回事？
1: 其实这是一个生理现象，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乳腺它是内分泌的靶器官，它会受到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影响，和子宫内膜是一样的。那在这个月经之前，这个女性的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乳腺间质的水肿、乳管的扩张、小叶子增生，那这时候经常会有这种神经刺痛啊或者胀痛啊这样的情况。但是对于乳腺来讲，其实疼痛并不是这个
0: 最
1: 不好，对，不好病的一个表现，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生理的症状，它有的时候跟月经周期和情绪会有关系。
0: 好，再往下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55岁啊，筛查乳腺肿瘤彩超和钼靶怎么选？
1: 55岁，
0: 对，55岁筛查乳腺肿瘤，然后说彩超和钼靶该怎么选呢？
1: 那
0: 其实他俩好像没啥。
1: 对，首先这个最常规的检查手段肯定是彩超。
0: 彩超。
1: 对对对。
0: 先看彩超哈。
1: 对。
0: 然后钼靶其实该看也得看，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俩好像是不能代替哈。
1: 不能代替的。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左乳腺全切了，然后嗅经有癌，其他没有癌，更没有转移，后续如何治疗好呢？
1: 左侧乳腺做了全切。
0: 对，左乳腺全切。
1: 什么地方有癌？
0: 然后说嗅经有癌，是打错了还是怎么样？
1: 打错了吧，我觉得。
0: 然后其他没有癌，更没有转移，后续如何治疗？你看这条信息啊，
1: 这个信息非常有限。
0: 我看是不是我看错了？
1: 对，应该是
0: 他打错了，是不是？
1: 打错了
0: 哈。那我们来判断一下，他是哪有癌？左乳全切，
1: 应该是就只有乳腺的腺体有癌，
0: 腺体有癌，
1: 淋巴结没有癌，
0: 淋巴结
1: 吧，是吧？
0: 那这位朋友是这样哈，咱就按照那个专家理解的给他回答一下。如果您觉得不是这个意思，你再详细打一条看看，别打错字儿啊。
1: 那其实乳腺癌的话，只局限在乳腺，没有也有淋巴结的转移，那这个情况，那它还要结合其他信息。第一个就是这个乳腺癌肿块的大小。那一般来说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它肿块通常比较小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放疗就是不需要的。那化疗呢，还要结合它的这个分子分型。然后其他治疗也是都要看它的分子分型的。
0: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你好，三类乳腺结节可以用芬马通治疗更年期妇科病吗？谢谢主任哈。这是他的啊。
1: 其实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会接诊这样的患者，因为我们院的妇科非常强，
0: 是的，
1: 所以有好多患者来这个妇科看病，他需要接受这个激素的治疗。那激素的治疗其实对于乳腺来影响有没有呢？雌激素它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我觉得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你这个本身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它需要这个激素的治疗，你不能因为担心对乳腺的影响就不吃了。当然它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他们治疗的这个药物对乳腺的影响都是比较小的。
0: 好，
1: 所以就可以安心吃药，定期复查乳腺彩超。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咱俩得到表扬了哈，说王老师讲的太细了，主持人也细心辛苦哈。哎呀，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哈。当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哈。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筛查是否有乳腺癌都需要查什么？请问一下，筛查是否有乳腺癌都需要查
1: 什
0: 么？请问一下，
1: 什么
0: 一个标准发都没有？
1: 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彩超嘛，彩超加钼靶，这两个是我们认为这个对于大部分。

0: 人来讲，可以发现99%的这个乳腺癌的患者。
1: 嗯，啊、哦，明白哈。再往下看，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是乳腺结节3类，1.1×0.5厘米，用手术吗？
0: 首先，先看它分类。我们说决定我们要不要做手术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它的分类。
1: 分类。
0: 那三类的大原则就是一般不做手术。
1: 嗯。
0: 那么再来看大小，其实1.多公分的这个肿块，它也不算大，
1: 嗯，
0: 大概也就像苞米粒那么大的这个一个结节，
1: 嗯，
0: 那这个结节需不需要做手术呢？现在肯定是不需要的，
1: 嗯，
0: 我们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1: 嗯，
0: 那比如说半年之后做彩超，
1: 嗯，
0: 看这个结节是不是有这个变化，比如说一直维持在1公分左右，那这个手术就是没有啥必要的，
1: 嗯，
0: 那如果在半年之后这个1.1变成2.1，那就应该及时把这个结节处理掉，
1: 啊、嗯。哦好嘞啊，再来看这位，我做乳腺癌手术1年多了，胳膊抬不起来啊，胳膊抬起还费劲儿，需要怎样治疗？谢谢大夫哈。
0: 确实，这个乳腺癌手术它对上肢功能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就是尤其患者在接受了这个幽门淋巴结清扫之后，
1: 嗯，
0: 但是其实通过术后的康复，大部分是可以达到这种日常自理的这个情况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自己梳头啊、吃饭啊、做饭啊是没有啥这个关系的。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在患者这个切口愈合、眼瘤管拔除之后，都会做这种康复的指导。我们科的护士也都会做这种常规的康复的指导和教育，怎么样爬墙，怎么样做康复，
1: 嗯，
0: 那通过这种长期的坚持，大部分患者是可以恢复的这个上肢的功能的。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当年多亏王医生的用心治疗，一直感念在心啊，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哈，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我现在乳癌4年加，内分泌治疗，然后病情稳定，连续2次 MRD 阴性，接下来怎么治疗呢？
0: 其实内分泌治疗时长它是有非常明确的标准的，一般来说，如果在病情比较分期比较早的话，这个5年的内分泌治疗就够了。当然，现在有一些临床证据可以把这个内分泌治疗延长到10年。那如果患者对于内分泌治疗的耐受性比较好，没有明确的副作用，是可以把这个内分泌治疗适当延长的。因为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来说，他除了3年多的一个高峰之外，在7年左右还有一个复发高峰，是可以把这个复发高峰也给他涵盖过去，这样会更安全。当然也会需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在确诊时候的分期。
1: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乳腺平时有什么情况了就要去检查呢？有结节和包块的呗。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在门诊接触患者的时候，更多的患者是因为乳房胀痛啊、不适啊、刺痛啊来就诊，但其实这个倒不是乳腺癌的一个最常规的这个表现，而是这个无痛性的肿块，血性的乳头溢液，长期不愈合的溃疡，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这种这个定期的检及时的检查。当然，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都会有这个风险嘛，定期的体检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病例。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3类结节2年了，目前没变化，我用不用把结节消掉，提前把隐患除去？
0: 刚才这位朋友也说得非常明确啊，你首先3类结节就是考虑良性的，而且2年没有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术就没啥必要。
1: 对，没啥必要哈。当时我们也说了，良性结节还是先别管。
0: 对对对，就是
1: 好，那没啥必要，就先观察着呗。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乳腺结节在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其实非常明确的和乳腺癌相关的就是这个雌激素。
1: 雌激素，
0: 雌激素的话，在我们平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还比较少的，除非这个特定的服一些药物，比如说有些保健品啊含这种雌二醇或者雌黄酮这样的成分，或者是咱们北方经常会吃这个淋巴油，它其实是这个淋巴的卵巢组织，里边也会含雌激素。然后有的患者会这个问说，乳腺癌之后能不能吃豆制品？因为豆制品里边也会有一些雌激素嘛。其实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证据说豆制品会导致乳腺癌，增加乳腺癌的复发风险。而且它的雌激素也是这种植物类的，所以对目前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

0: 请问老师，我乳腺癌术后3年半，放化都做了啊，目前困扰我的是淋巴水肿重度，咱们医院能不能手术消肿啊？感谢啊。
1: 啊，确实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乳腺癌术后的上肢水淋巴水肿。目前来说，咱们医院还没有这样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对于比较轻度的这种淋巴水肿的话，可以去康复科，他在做这种套袖的这种挤压，来缓解这种情况。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手术的治疗手段，其实是显微外科在做，包括这种淋巴管和血管的吻合，包括一些皮瓣做腋窝的转移。目前来说，咱们医院还没有开展这些项目。
0: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同时呢，温馨的提醒诸位，咱千万别刷屏啊，要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我们看到呢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解决问题。这位朋友说，老师，乳腺癌4年半，没做放化疗，吃伊西美某4年半，现在停药可以吗？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标准治疗时长是5年。但其实这个4年半和5年究竟有没有啥，是没有明确证据的。
0: 是的，
1: 对。
0: 好，再往下来，老师，多发乳房结节形状还是规则，就是观察吗？没有别的办法吗？
1: 其实这个多发结节，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如果形状规则的话，一般都划为3类。那如果长期随访它都不长，就没有啥必要来处理的。因为首先第一个，你手术切不干净，有些小结节切完了之后还会有，你还需要做这个定期的复查，这手术就没有什么意义。
0: 没啥意义哈。乳腺癌12年放化都做了，需要几年一体检查，都查哪项呢？
1: 我们对我们的乳腺癌患者有一个常规的这种术后随访的频率，会做相应的推荐。一般来说，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个体化在里边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患者分期都是一样的。这个分期晚的患者，他可能更容易出现疾病的复发转移，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可能更频繁的这个复查就显得很重要。当然对于一些诊断的时候就很早的患者，过于频繁的这个复查可能会增加经济负担。
0: 来看这啊，您说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能一概而论，但大概的这个复查的频率是，一般来说术后的3年会推荐3-4个月做一次复查，那3到5年的话可能半年做
0: 啊。好，再来听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医生，乳腺癌去年确诊了HER2 还有 PR 3阳性啊，3阳型，锁骨淋巴结有转移不大，术后现在正在放疗，常规25次，锁骨有没有必要追加5次啊？
1: 这个应该是放疗的专业，其实那对于锁骨上淋巴结的转移来讲，我们外科的这个手段是在考虑的是要不要手术。那我们之前也有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患者跟放疗科包括影像科做这种 MDT 的讨论，究竟手术有没有必要。那通过放疗科的这个刘东山主任给我们的这个结论是，手术和放疗可以达到同样降低复发风险的作用，所以一般来说，锁骨上淋巴结转移手术我们现在就不太做了。但放疗的话，可能我觉得找一期来请放疗科的同事来解答这个问题。
0: 那我们下次再找机会请一下中山主任哈，上次请他来过。也希望这位朋友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了，可以在镜像新闻搜索还能找到我们采访中山主任那期，你可以再去回听看一看也可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术后1年多手术侧偶有痛感是正常的吗？
1: 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其实好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主诉，就是切口周围的疼痛感觉麻木。我们在手术之前就会跟患者有这个交代，就是说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会出现几个症状，叫疼麻木胀紧肿就会出现切口周围这些表现。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手段来缓解我们这样的症状，可能比如说疼啊明显了，就吃点止疼的药物。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多大年龄需要做钼靶？做钼靶疼疼呢？
1: 做钼靶其实是会有点疼痛的，所以我们会不会所有的人来都会建议做钼靶。一般来说，它有个年龄的标准是45岁，那45岁以上，这个钼靶就可以帮我们筛出一些早期的乳腺癌的患者。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啊，请问半年多前全切后没有淋巴清扫，现在多。

0: 动就会觉得胳膊疼啊、疲惫，这种情况是应该少动还是克服一下多锻炼呢？
1: 我觉得没有做这个右淋巴结清扫的话，它其实就不太会影响淋巴的引流。
0: 嗯，
1: 那它其实对上肢功能就是没有啥影响的。
0: 嗯，
1: 我觉得正常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好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乳腺上有钙化，木把片子稍密啊，给出三级，片子上看不出，只有在电脑上放大可以看到，因为小穿刺恐怕不能穿到，需要直接手术嘛。
1: 这个木靶其实它的分类和彩超是一样的，就是如果它木靶已经给你判到三类，那就认为从木靶的形态来看，它仍然考虑是一个良性的钙化。
0: 嗯，
1: 那良性的钙化的话，一般来说就不太推荐做这个手术。可以选择一年左右做这个木靶的复查。
0: 嗯，
1: 如果在木靶复查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这个钙化形态的变化，考虑它有不好的可能性，是需要做手术的。当然手术之前这个穿刺究竟能不能做，还需要根据病灶的大小来做考量。
0: 嗯，
1: 那如果在手术之前因为木靶的范围比较小不能做穿刺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木靶下的钩丝定位，就可以把这个病灶的部位标出来。那手术当中通过把这个钩丝周围的腺体组织切除，来把这个木靶的钙化病灶切掉。
0: 嗯，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啊，请问医生，骨转移能手术吗？
1: 骨转移是有做手术的这个病例，但骨转移做手术不是考虑把骨做病灶做清除，而是骨转移之后有了这个骨相关事件，比如说变性骨折，他要做这个骨的固定，防止对生活有这个更恶劣的影响，生活质量有更恶劣的影响。
0: 嗯，
1: 所以说对于晚期的患者，手术并不是我们解决这个病情的一个手段。那有的时候患者他是那种寡转移，就是他转移病灶比较小，手术的原发灶这个原发灶可以切，那骨转移病灶我们可以选择做放疗这样的手段。
0: 嗯，好，老师您好，吃来曲某会引起骨疼和关节疼吗？
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说过，
0: 回答过了哈。
1: 对对对，
0: 啊，
1: 有 AI 都会有。
0: 对，关于医院能不能手术消肿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一直在刷屏，专家也给一道解释，目前来说是不能的。
1: 对，咱们不能的
0: 啊，
1: 手术不了。
0: 好，乳腺结节多大算严重的？得手术。多大？嗯，
1: 这个结节它严不严重跟大小关系并不大。
0: 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1: 对对对对，啊，看它分类。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彩超左侧四臂0.3×0.4，用了木靶，大夫让三个月复查，是等三个月还是再进一步检查？听大夫就行呗，是不是？大夫让你三个月复查就三个月复查呗。
1: 对，
0: 啊，
1: 其实四臂的话，就是证明从彩超的形态来看，它确实，不是特别规整，因为我们说四臂的话，大概将近有一半的几率是不好的可能性。
0: 嗯，
1: 所以对于四臂的话，肯定比四 A 还要来得更谨慎一些。
0: 嗯，
1: 所以一般来说，医生不会主动的让你复查。
0: 嗯，
1: 都会更积极的说，要么穿刺，要么做一个这个，这个微创，把这个肿瘤切掉，取个病理看一看。
0: 嗯，
1: 那我觉得医生既然让他做复查的话，肯定是要么这个结节之前就有，这种情况。
0: 好，乳腺有增生有结节，吃什么药呢？
1: 结节刚才我们说了，解决它的唯一的手段就是手术，吃药是不可以把这个结节的问题解决的。
0: 嗯，
1: 当然有些患者会选择吃一些药物解决增生的问题。那其实他想解决的更多的是乳房疼痛的这个症状，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这个乳腺病学上说的这个乳痛症，
0: 嗯，
1: 这其实是这个生理性表现在不同人身上它的轻重程度不一样，
0: 嗯，
1: 有的人可能这个疼痛的比较重，就需要吃一些这个管乳腺增生的药来缓解这个症状。
0: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请问专家，我是乳腺癌术后18年了，前一阶段呢是复查肝功啊，然后是碱性磷酸酶在正常的高线，提示什么呢？
1: 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碱性磷酸酶可能跟骨转移有关系，当然它的这个密切程度没有那么高。当然你正常高线的话，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骨痛的症状，我觉得倒不一定非得做这个骨扫描这样的检测。
0: 嗯，好，看一下时间，离节目结束的时间差不多了哈。好，看一下时间呢，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因为后面专家还有工作上的安排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老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吗？
1: OK，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进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机会，然后欢迎大家这个把暨大二院乳腺外科作为大家出现问题的时候的一个选择。
0: 嗯，好，那时间关系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1: 大家再见。
0: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3: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细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某年某月，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1: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情。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呢，依然为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开通聊天唠嗑热线，欢迎新老朋友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聊一聊您最近的情况啊，说说您的见闻、您的感想，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生活当中积累的关于健康养生的好经验和好方法。同时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啊，在吉祥新闻 APP 的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呢我们可以不受时地域和设备的限制，随时用手机就可以收听我们每一天的直播了。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啊，中华想和大家聊一聊应季食材的选择啊。食物呢有着各自的最佳赏味期，并且呢食物的营养价值与我们自身对食物营养的需求也都取决于季节的变化。同时作为食物原点的家庭餐桌也是四季更迭回转心情的写照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对食物应该是应季而食啊，这个时候人体的状态是新陈代谢旺盛，体力消耗增加，加上天气炎热潮湿，进而容易出现浑身乏力、精神萎靡、食欲不振的情况，尤其是中老年人群。所以呢，我们在饮食方面要给大家出谋划策啊，跟大家共同来研讨一下，我们应该吃点什么，让自己的健康状态更好，精神也更佳。

下来的时间呢，中华给大家一张六月应季的食材表，大家呢不妨用笔记一记啊，然后呢把这些食材安排上啊。首先就是特殊香味的蔬菜。这场面五月到七月，我们推荐大家关注大蒜。每到凉风起时，并带着悬念回首离去。大蒜的营养功效包括杀菌、抗炎、解毒，包括降血压，包括降低血糖指数。清风枯叶交织，共花灯泛起涟漪。有些朋友说这个大蒜虽好但不易储存，那今天中环也教给大家大蒜最好的储存方法。你买回来不要这个把它扔在置物架上就不管了，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当你买的量比较大的时候，你把这些蒜啊最好都把它的这个皮剥掉，然后呢装进保鲜盒当中，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这样既可以避免发芽，也可以防止大蒜干瘪，这种储存的方式是比较适合的。第二种有特殊香味的食材就是生姜，六月到八月适合大家好好关注一下，而且呢它适用的人群尤其是手脚冰凉的女性或者胃寒的人特别适合吃。也难记得生姜的营养功效有助于消化，还可以帮助缓解疲劳，同时有去臭和消炎的作用。同时呢，生姜的保存同样也有科学的方法教给大家，用厨房纸包裹以后，然后用保鲜膜封住，在室温15度的房间内呢，通风处保存就可以了。那么此时此刻夏季的气温偏高，那么您可以用这个厨房纸包裹以后，用保鲜膜封好，放入冰箱蔬菜保鲜格那个位置保存就可以了啊。这样的姜呢也不会风干，也不会容易变质，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些科学的保存食材的方法。因为我们在考量一种食材是否营养的前提啊，应该就是它一定是食用安全的，是没有腐败变质的，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在啊这个六月份关注这些特殊香味的蔬菜，像大蒜和生姜。但是呢，大蒜和生姜都有一些饮食禁忌，像大蒜呢，最好啊不要和韭菜一同来吃，当然炒熟了倒无妨，但是生吃的时候最好不要一起。那么生姜呢，最好不要和蜂蜜、韭菜啊、羊肉一起来吃。像这个生姜和羊肉都是发火的食物，放在一块吃人容易上火的啊。这方面呢，大家要留意一下就好了。那六月份应季的食材表第二类呢，就是瓜茄类啊。首先推荐的是茄子，在六月到九月正是吃茄子的好时候，尤其是患心血管疾病或者容易长痱子、生疮、结痈啊这样的一些人啊，特别适合吃茄子。茄子的做法也很多，像鱼香茄子啊、蒜蓉蒸茄子啊、土豆烧茄子啊，还有咱们东北经常吃的把这个茄子蒸好之后拌上鸡蛋酱，哎，再蒸点土豆，糊点土豆哈，这一吃多香啊，是不是？茄子的吃法还是有很多的，而且它的营养功效也不弱，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预防血管硬化。茄子的保存呢，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我推荐给您的科学方法。首先呢，你可以把买回来的茄子呢，这个吸干表面的水分，一个一个独立的用保鲜膜包裹起来，装入保鲜袋，放入冰箱蔬菜格，大约可以保存10天啊。再重复一下这个科学的保存方法，吸干表面的水分，一个一个独立的用保鲜膜包裹起来，装入保鲜袋，然后放入冰箱的蔬菜格，大约可以保存10天。

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推荐瓜茄类啊。这说过了茄子，当然我们要说说瓜啦。那首选的自然是冬瓜啊，六月到九月非常适合。冬瓜呢还适合减重的人群。另外一方面呢，因多含女性所需要的多种营养素，所以我们格外建议女性朋友多多吃冬瓜啊。冬瓜的做法也有很多，像冬瓜排骨汤、冬瓜羊肉汤，还有泡冬瓜茶来喝也是可以的。冬瓜的营养功效包括降低胆固醇的含量，促进毒素排出，润泽肌肤的效果也不错。云朵漂浮在了这个冬瓜呀，因为它块比较大啊，一般我们很少买整块的冬瓜回来，都是切成一大片的，这厚片的这个冬瓜买回来一大片或者半片哈。那么拿回家之后，如果一顿吃不完的话，建议大家把这个冬瓜呀先去皮去籽儿，切成适合的大小，用保鲜袋冷冻保存，可以较好的保留它的水分。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好，六月份应季食材的推荐表啊，第三类是豆类啊。首先推荐给您的是扁豆。扁豆可以炒鸡蛋，可以炒肉，可以焖土豆，可以清炒啊。那么扁豆呢，可以预防及改善生活习惯病。像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建议您多吃点，它的营养功效包括预防便秘，消除疲劳，还可以缓解焦虑的情绪。那一般都是现买现做现吃，如果还是那句话，买多了怎么保存呢？把它洗干净，把筋去掉，吸干水分之后，装入保鲜袋，尽可能的平铺开，注意呢，最好不要重叠在一起，冷冻保存就好了。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般保存蔬菜呢都有这个吸干水分这个步骤，那这个吸干水分怎么做呢？有些朋友说一个一个的擦好麻烦呢，那我建议您，现在不是有那种厨房用纸吗？它又大哈，然后你把它这个厨房用纸撕下来几张，给它平铺在这个操作台面上，然后把这个洗好的摘去筋的这个扁豆呢就撒在上面，然后给它翻翻个，或者上面再盖一层这个厨房用纸给它吸吸水，这样呢几分钟啊，几下可能这个扁豆的水分就吸完了，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的去擦那么麻烦。我们的爱好，接下来呢再来给大家推荐的一款食材，它是毛豆，在六月到八月非常适合，而且呢也适合减重减肥的人群来吃，对女性的健康也有正向的作用，炎热的季节可以缓解身体不适，因此适用于大部分人群。那毛豆很多的朋友喜欢卤毛豆，还用毛豆蒸饭，用毛豆炒肉啊，都可以。毛豆的营养功效也不少，可以预防便秘，改善记忆力，预防贫血啊。毛豆的保存很重要哦，因为它也很容易腐败变质的，而且豆子制品一旦变质了的话，它的这个对人体的伤害还是很大的，刺激性也很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保存方法，第一个方法是洗干净，切掉两端啊，头尾都给它切掉，然后均匀的抹上层薄薄的盐，去除外表的短毛，然后呢锅中烧水煮沸后下入毛豆，再煮两分钟断生就可以了，出锅把这个毛豆晾凉了，晾凉了之后装入保鲜袋排出空气，冷冻就可以了。当然这个保存方法稍有复杂，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现买现吃，一次别买太多。

好，六月应季食材的食物清单啊，第四类是海鲜啊。我们今天给大家首先推荐的是黄鱼，哎，适用于贫血、失眠、头晕、食欲缺乏者啊来吃。这个黄鱼的做法其实也有很多，比方说清蒸黄鱼，比方说香煎黄鱼啊。当然我推荐给中老年听众朋友的还是清蒸的做法，其实一些海鱼清蒸起来的味道还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呢它不会给我们带来额外的这个高盐高油的负担啊，也没有这个烤啊煎啊那些致癌物的产生，所以呢烹饪方式的选择同样也很重要。这个黄鱼的营养功效呢，降低胆固醇，延缓衰老，健脾开胃啊。那么如果这个朋友送来的多啊，或者是家里采购的多，那你怎么保存呢啊？用塑料包装盒盛装它就可以，但是前提呢要把这个黄鱼处理干净它的内脏，然后呢用保鲜膜包裹之后啊，放到这个塑料盒当中，然后在冷冻格里保存。如果没有这个塑料盒的话，你可以再包裹一层铝箔纸，加快冷冻，提升保鲜的效果。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好多的海鲜都是用急冻的方式来保持它的这个鲜的口感，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用这个包裹铝箔纸的方式加快冷冻的速度啊，提升保鲜的效果。这样呢当你解冻之后，第二顿吃的这个鱼啊，保存之后来吃的这个鱼，它的口感也不会损失太多。第二种推荐给您的这个海鲜类的食材呢，它是皮皮虾啊，也是咱们长春人说的虾爬子啊，在五月到七月很适合，尤其适合畏寒怕冷、身体疲乏、腰膝酸软的人来吃，可以清蒸，可以椒盐，可以爆炒，当然我同样还是推荐清蒸啊。吃这个皮皮虾呀，有增强人体免疫力、加快体内毒素排出的效果。海鲜不建议大家隔夜保存啊，这个最好是现买现吃，保存起来还真的很麻烦，保存不好这个蛋白质变性就会引发大问题，所以海鲜类的东西千万别过熟，无论生的还是熟的啊，除非它活着你能给它养到第二天啊，那可以啊。

0: 真假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2: 一步步评书。
3: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2: 一段段历史。
4: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2: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5: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2: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4: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6: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2: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

0: 频率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1: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

0: 回家吃。
1: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2: 听听说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3: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4: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

0: 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2: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3: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4: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堵，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FM101.9 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你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眸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0: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4: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朋友们，10:35，欢迎大家回到老年聊天室节目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当中，我是中华。那么在接下来的直播时间里呢，我们要关注一部分在夏天并不太舒服的人群，是哪个人群呢？体寒的人群。你知道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吗？三伏天也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要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还是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比较离谱的表现，却是体寒人群在夏日里的日常。终于变清晰，其实呢，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体寒困扰。遗忘过去，今天啊，就和大家好好解读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您实用的驱寒建议。中医认为呢，风寒暑湿燥火为人体六大致病因素，其中呢，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疾病治疗难度最大，而在所有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寒湿尤为常见。体寒的人往往体内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结伴而行，寒邪收引凝滞，让气血运行变慢，湿邪重浊粘滞，像一块湿毛巾裹在身上，二者呢互为帮凶，所以中医常说寒湿相合，百病丛生。所以寒湿不仅是一种症候，它呢也是一种致病的因素啊，容易损伤阳气，伤遍全身。曾有中医说呀，按照症状不同，寒湿可分为五个级别。一级寒湿在皮肤，主要表现为皮肤瘙痒，出现湿疹、水泡，遇寒遇湿加重，挠破后渗水不止。通俗的讲，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回忆让我们取名叫让我们。这二级寒湿啊，在肌肉，主要表现呢是身体沉重，腰酸腿沉，关节酸困，浑身没劲儿。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负责运化水湿，脾胃虚了，水湿运不出去，肌肉就感觉又沉又酸，同时伴有面部的萎黄啊，没精神，吃不下饭，饭后肚子胀，怕冷，虚胖等等相关的表现。这三级寒湿在骨骼，主要表现肩周炎、颈椎病、腰痛、关节炎。寒湿的特点是往下沉，容易钻进关节缝里，所以天气一变冷一变潮，这些部位就疼得更厉害。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四级寒湿在脏腑，主要的表现是怕冷、手脚凉、腹痛、拉肚子、全身浮肿，女性月经不调、白带多。寒湿呢已经伤到脾和肾的阳气了，也就是我们身体所谓的暖气系统出了问题，该暖的地方暖不起来，该排的水排不出去。来一起火，那么五级寒湿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痰瘀互结，容易长结节、长囊肿、长生肌瘤、息肉啊，而且容易复发。寒湿在体内待久了会慢慢变质的，像污水结成的淤泥一样聚成。

0: 痰、凝成瘀，这类体质的人往往免疫力偏低，病根扎得比较深。
1: 再画上绿林和清波。
0: 那么中医将寒分为内寒和外寒，内寒主要是因体弱造成的机体无力运动，外寒呢是外界寒气侵犯到机体，是气机运行受阻所导致的。体寒体质呢，在夏季的典型表现往往与普通人怕热的印象恰恰相反，会出现怕冷怕风，即使在盛夏也怕吹空调，怕风扇直吹，睡觉呢要盖被子穿袜子才觉得舒服。手脚冰凉更是常年的问题啊，手脚常年不温，即使在夏天也容易发凉。还有呢，就是倦怠乏力，在夏天容易感觉累，精神不振，本来阳气就不足，夏季大量消耗阳气，使人更加的虚弱。而且这类人群是非常怕吃凉的，喝点凉白开啊，吃点冷饮之后容易腹痛拉肚子。
1: 也不再凉。
0: 而且这类人群观其面色啊，是偏白或苍白的，唇色也是偏淡的。此外，体寒的人还伴有消化不良、大便稀溏、小便清长、夜尿频繁的表现，这些症状在夏季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因为空调摄入冷饮而更加的明显。那么从中医的临床上看，体寒的危害广泛，会导致身体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变差。体寒对女性尤其不友好，容易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情况。如果不加重视，长期处于体寒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胃炎等相关疾病。
1: 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
0: 那么有很多原因会导致体寒，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尽量避免。

0: 首先就是经常熬夜。传统医学历来重视子午觉，子时呢是晚上的11点到次日凌晨的1点，这个时候阴气最盛，阳气初生，是阴阳交接之时。这个时候睡眠是为身体积蓄能量，相反呢，熬夜会导致阴盛阳虚，阳虚容易引发身体生寒，因此建议大家晚上尽量11点前要入睡。
1: 背了6年半，
0: 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吃水果和冷饮，尤其到了夏天，水果当饭吃，冷饮不离手。殊不知很多水果都是寒性的，长此以往寒就来了。还有一些朋友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也只穿一条单裤，或者是裤袜过冬，不穿秋裤。对女性来说，这样做更容易养出寒性体质。还有一部分人群因为劳累高负荷的身心运转啊，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会加速身体消耗，加上不少女性缺乏运动，就容易出现体虚的问题。典型的表现呢是乏力、记忆力减退、脾气暴躁、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睡眠变差，体质一虚，内寒就乘虚而入。所以导致体寒的原因有经常熬夜、冷饮水果吃得太多、冬天不注重保暖，还有身体虚的问题啊。那么说到这儿呢，大家对体寒的原因大致已经有一个了解了，接下来呢，我们教给大家排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人在心。想要改变体寒体质，建议从日常的生活方式入手，排出体内的寒气。首先呢，饮食上我们建议大家多吃温热护阳的食物，像羊肉、牛肉、乌鸡、桂圆、核桃、大枣，有助温补阳气的作用。脾虚湿困的人可以常吃山药、小米、莲子、芡实、白扁豆等健脾祛湿的食物，煮粥食用的效果则更好。同时呢，要忌口生冷寒凉的食物，像冷饮、凉拌菜、寒性水果，同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免损伤脾阳。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同时建议大家每周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八段锦，每次半小时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好，不可大汗淋漓，以免气随汗脱，加重体寒。同时呢，要避免久坐不动，因为久坐伤脾，脾虚则寒湿内生，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四肢，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冷风或洗冷水澡。同时建议体寒这个湿寒严重的朋友呢，每天晒太阳。晒太阳是天然的补阳法，晒头顶能够调畅气血，通畅百脉；晒后背呢，能够补益督脉阳气，增强抗病能力；晒腿脚有助于驱散下肢寒湿，缓解手脚冰凉。夏季晒太阳建议选择在上午7到9点或下午的4到6点，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烈阳时段啊。每次呢15到30分钟，初次可以从5到10分钟开始，以身体微微出汗，感觉温热舒适为好，避免大汗淋漓。年少痴狂，有时难以挽救。同时呢，建议体质寒湿的朋友可以选用艾灸驱寒。艾呢是纯阳植物，艾灸是改善体寒体质的不错方法，建议在医生指导下艾灸丰隆穴，位于小腿外侧啊，那么足3里外膝的下四横指处，还有呢3阴交位于小腿内侧足踝上方4横指，还有神阙穴位于脐窝中央，这些穴位呢都适合在这个时令下做一些艾灸驱寒的保健保养。就算月有银河缺，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推揉一下腹部，身体的寒以小腹为中心，只要想办法保持小腹温暖，寒气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了关于体寒的人在夏天如何这个注意驱寒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回顾一下，那么体寒的原因呢，有可能是经常熬夜，有可能是冷饮水果吃的太多，也有可能是你冬天不太注重保暖，或者是体质虚弱导致的啊。那么体寒的症状呢，可能是怕冷怕风，手脚冰凉，倦怠乏力，怕吃凉的，面色偏白啊。那不管你是几级的寒湿，如果寒和湿共同在体内的话，真的是容易寒湿相合，百病丛生。所以建议大家要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呢，注意这个体寒的问题啊。那么平常呢，可以多吃一些温热护阳的食物，坚持做一些微微出汗的运动，每天呢最好是在合理的时间晒一晒太阳，也可以用艾灸的方法帮助驱除体内的寒湿。另外呢，平常经常推揉一下腹部，保持小腹的温暖。同时呢，很多体寒的人都是体内的血液循环不畅通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也建议大家做一些能够促进改善血液循环的一些简单的运动啊。首先建议您可以做一做伸懒腰的运动。伸懒腰的时候，可以使人体的胸腔器官对心肺进行挤压，利于心脏的充分运动，使更多的氧气能够供给到各个组织器官。同时呢，由于上体的活动能使更多含氧的血液供给大脑，使人感觉到清醒舒适。方法就是身体尽量的舒展，四肢一定要伸直，而且全身的肌肉都尽量用力。伸展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吸气，放松的时候全身的肌肉要松弛下来，而且要尽量的呼气，把浊气排出去。但是提醒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做这个伸懒腰的动作不要

0: 要过猛过快，尤其是本身就患有颈腰椎间盘突出的人啊，这个久坐后突然伸懒腰向后挤压腰椎，会刺激神经根或病变组织，使病情加重。还有一个动作叫做踝蹦式，哎，大家说这个是什么动作呢？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小腿肌肉，其收缩和放松有助于血液在小腿动静脉中的流动，防止血栓形成和腿部的肿胀。方法非常简单，双脚脚底交替抬起，也就是绷脚跟、绷脚尖、绷脚跟、绷脚尖，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勾脚然后放松，勾脚然后放松，用力的收缩小腿肌肉，就是当你勾脚的时候啊，一秒钟，但不要用力过猛，防止痉挛。每只脚呢做20次为一组，每天做3组左右啊，就是这个勾脚尖然后这个放松啊，这样的一组动作啊，这叫踝蹦式，大家可以试一试。尤其腿爱肿的啊，中老年朋友好多都有这样的问题，您别忘了做一做这个动作。另外呢，还可以做一做这个轻拍臀腿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可以刺激臀腿的经络穴位，促进血液循环。那方法很简单，站立，双手从臀部慢慢轻拍至小腿，每次约5分钟，与局部发热为最好。爱上了整个季节。另外促进循环的方法呢，还有一种就是腹式呼吸。腹式呼吸能够刺激深层的淋巴结构，从而促进身体组织与血液中营养物质和代谢废物的移动。坐卧站都可以啊，进行腹式呼吸，用鼻子吸气，感受腹部鼓起而胸口不动，然后用嘴呼气，腹部自然收敛。每天练习2到3次，每次5分钟，熟练之后呢，可以在走路爬楼的时候都可以进行腹式呼吸。还有一个动作就是非常简单的搓手心。人手掌掌心呢有许多的穴位，适当的搓手心有助于舒筋通络，行血活气，进而刺激全身气血的流动。方法呢，双手合十，双肘关节悬空，食指尖朝前方啊，我这边说我在边做啊，非常简单，快速的双手来回搓动，坚持1分钟或持续搓100次，哎，真的搓一会儿手心就微微发热了，真的很舒服，大家试一试，这个可以说是最最简单的促进气血循环的动作了，大家平常可以做一做。好，看看时间，10:58了，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到这儿，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欢迎大家在明天上午的10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00到19:00，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

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事了，明天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3: 让人加班，
4: 对不起。

0: 吃了饭，楼下一定不怎么就
1: 是你
0: 妈说的，我帮你来。
2: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3: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2: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愉悦和痛苦，我们每个人都有。愉悦的时候，心平气和地感受它；痛苦的时候，平静地体会它。人由于没有开悟，许多痛苦由此产生。一旦了解了生命的意义，事物就没有太多的区别。因为高兴与痛苦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宽窄都是路，前后皆为空。只有一部分一部分加起来，才叫完整的人生，才是真正的生活。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 185-4314

0: 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迎接尾号为572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您好，谢谢老师。
0: 你好。
1: 哎，我有点事儿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嗯，您说。
1: 嗯，我是那个外地来的，因为2008年为了结婚的时候买了一套房子，也是贷款。
0: 嗯。
1: 嗯，之后2012年的时候，因为有孩子了，之前那套房子面积也不是特别大，完事之后就又买了一套，因为在买房子的时候吧，就是。我跟我爱人也是总是因为房子这事吵架，因为我爱人就是总捣鼓说房子不好，
0: 嗯，
1: 就是说太热了或者楼层太高了。后来有孩子之后，也是他在家带孩子挺遭罪的，
0: 嗯，
1: 我一想来想去就再买一个吧，
0: 嗯，
1: 要不然老因为这事吵，我也吵烦了，
0: 嗯，
1: 嗯，但是我跟买房子之前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说吧，买房子可以，但是吧，咱得最少得有1年多。嗯，那种累的程度你想象不到，因为他的承受能力就是特别特别小，几乎没有什么承受能力，遇到事儿他就会选择退缩那种，就是女孩那种，就是
0: 你所谓的
1: 懵了。
0: 你所谓的这1年多的想象不到，不就是过点没有钱的生活吗？
1: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
0: 加利亚他
1: 完之后
0: 经济压力大，他咋退缩？
1: 就是。打个比方吧，就是有几次之前的时候刚买完房子，那时候经济压力特别大，因为2个房子的贷款，
0: 嗯，
1: 都需要还，而且手里的积蓄也没有了，
0: 嗯，
1: 完事就是聊天，因为家庭有些事儿我得跟他说呀，这儿用钱那儿用钱，哪儿该用什么钱了，因为之前以前的时候我的收入还可以能承受这个，但是家里所有的事儿呢也都是我去张罗，包括水电煤气。完事儿他就说聊聊天，我俩就没生气也没急眼，聊聊天就说我跟你过日子太累了，咱俩离婚吧。
0: 现在你们俩有啥问题啊？
1: 现在我俩就是这几年就一直在吵，一直在吵，完了一吵架他就是琢得也挺厉害的，完这2年的感情就渐渐的慢慢越来越不好，现在就是达到很不好的状态。
0: 你们俩吵架大部分都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1: 大部分这最近这几年有大部分都是因为经济原因总吵，就是一没钱了他就心烦，
0: 把那套房子
1: 压力挺大，
0: 把那套房子赶紧卖了，不住的那一套。
1: 嗯，我是最近正在，就是这2年我也在想卖，但是
0: 赶紧卖吧。
1: 嗯，是
0: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欠缺一点做男人的魄力。
1: 嗯，对，这个我也感觉到了
0: 啊，就是你说你跟他讲讲家里的这些事儿啊，用钱没钱的，你问问你自己，他爱听吗？
1: 但是我要是不跟他说，
0: 我就问你，
1: 他
0: 爱听吗？
1: 他不爱听，
0: 他不爱听，你跟他讲干什么呢？
1: 嗯，那倒也是。但是你要是不跟他说吧，完哪有用钱的地方吧？完他过后，他肯定会知道。一知道完，他就跟你急眼。
0: 知道的时候再说吗？
1: 就像前两天我跟他说，我说那个我现在手里钱不够了，有一个贷款2000块钱，我说你给我点钱。因为我现在白天上班，晚上开个夜班出租车，反正钱也不太够。
0: 嗯，
1: 他说我没有钱，实际家里有钱，我手里没有了，在家里有。他说我没有钱，我说那我还贷款，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嗯，
1: 他说我没有，你就是半真半假。后来我一生气，我也着急出车，完了我就出来了。
0: 啊，
1: 完了正好有那个我那套房子现在租出去了，他把房租给我了。
0: 嗯，
1: 之后我就把这个贷款还上了。没几天，后来他问我房租呢。我说那个房租我还贷款了，给孩子交托费了，反正3000多块钱就都花了了。
0: 你爱人工作吗？
1: 他以前不在家带孩子的时候不工作，最近这2年他在家门口我给他整个小店，我合计着在家门口也不用太遭罪。
0: 干的怎么样？
1: 一般，不太挣钱，反正维持他自己的零花钱还是可以的。
0: 啊，他自己干的怎么样？就是他上不上心，是不是糊弄事儿？
1: 嗯，他还挺上心的
0: 啊。好了啊，我跟你说一说啊。
1: 嗯，
0: 你们俩这些吵架啊，有很多东西呢是你把问题摆得太过于细致了，你们俩有点颠倒了男女的属性。哦，啊，记住了，就是人和人相处的时候啊，包括夫妻之间要读懂另外一方， 你爱人肯定有他自己的问题和毛病，你有也有你的缺点和你的不足。比如说你发现他，比如说对经济上挺糊涂的，是吧？可能有的时候还挺追求享受的。你先不跟他谈这个事儿，等有一天真的到他要急眼的时候，或者说他无理取闹的时候，你把你的账本拿出来一笔一笔给他分析，然后不用多说话，他自己内心就清楚了。你放心，下一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了。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啊，你要么你想你，我理解你啊，你说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吧，提前给你捣鼓捣鼓家里经济什么情况，其实他能不知道吗？你爱人是个，说句不好听的啊，这个公主的脾气，丫鬟的命，是吧？他有的时候呢，他挺追求这个，他不愿意听这些。你一说呢，他就烦了，就唠叨了，他就烦了，
1: 对，
0: 是吧？那比如说他
1: 就烦了，
0: 他有的时候他要是，比如说啊，因为钱的问题跟你无理取闹，你把这账本啊都给他列完之后，给他看完之后，他如果不吱声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怕的是什么？你再说两句啊，哎，你看看啊，你也不管啊，你也不问，有问题你就埋怨我啊，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这些话你一说，你爱人就会觉得嫁给你没意思，吃亏了，太累了。
1: 对，他现在就是这种态，这种
0: 其实这种感觉大部分是由于你处理问题不当所造成的。
1: 哦，
0: 就是说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是把你那套房子卖了，别让自己弄得压力这么大，因为现在你们已经因为经济问题影响到你们的感情了，我觉得不合适。如果把这套房子卖了，你们的经济压力会小很多，你们生活中的矛盾也会自然而然的少很多，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啊。第二个建议呢，家里的很多事情啊，男人可以去做，可以去想，但是切记不要去唠叨啊，这是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建议呢，女人有很多时候是需要你去哄的，不是需要你跟她讲道理，懂吗？
1: 懂。
0: 有你
1: 那个肖江，
0: 你说啊，你说，
1: 您说，
0: 你先说，
1: 您说
0: 啊。
1: 那个肖江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吧，这几年我们总吵，因为他一吵的时候吧，他就是没有底线，弄的吧，说着心里话，我也有点太寒心了。比如说我有两个底线，一是不能骂我妈，第二是不能打我脸。而且就这些年每次吵架就是说来说去这两样就都会出来。
0: 好，
1: 而且
0: 我告诉你，
1: 动不动就去离婚。
0: 我告诉你怎么做啊。在你们不吵架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我如果是你的话，第一个我会和他商量，现在我们经济情况不是太好，活得挺累，把那套房子卖了，问他同不同意，是吧？如果说他同意的话，先把房子卖了。卖完之后，就说你们俩不吵架的时候，心平气和的说啊，我们俩可以吵架，我们俩也可以争执啊，但是呢，我有我的底线，所有的底线都是心平气和的时候告诉给对方的，不是吵架的时候逼到这个份上，然后你爆发出来的。
1: 这个肖江老师我说过，就是之前的时候，
0: 来先听我把话说完可以吗？
1: 您说是老师
0: 啊。然后呢，你还要告诉他，当他触碰到你的这个底线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1: 懂我
0: 的意思吗？
1: 我懂。
0: 如果说啊，咱说这，如果说这真的是你的底线的话，那你一定要想好，真触碰到你的底线会咋的？比如说，要是我啊，咱俩如果是个朋友，如果说你说朋友之间啊，我怼你一拳你也没事哈，我踢你一脚也没事，我打你脸不行，对不对？我骂你，我说你这个什么什么，你这个小崽子什么，你都没事，哥们儿之间嘛。但是我如果辱骂你的母亲，你肯定是不是要跟我干仗啊，或者跟我绝交啊？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你对朋友之间有这种底线，对你爱人有这种底线的话，他触碰到你的底线，我觉得就要按照你内心当中的想法去做，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1: 嗯，我身边那有两个就是对我家比较了解的朋友都说我是这么多年把他给惯坏了。
0: 所以啊，小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种男人的胸怀啊，去包含，去不去计较，但是原则性的东西我是不主张让步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融合。
1: 我懂了，肖先生。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老师？就是
0: 我刚才告诉你
1: 现在的状态，
0: 告诉你了，先跟他研究啊，把房子卖了，然后把你的底线告诉他啊，也告诉他触碰到。

0: 你的底线你会怎么做，然后把你们俩的之间的问题心平气和的去交流啊，然后不行的话你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分居，比如离婚都可以。
1: 啊，那行，那我明白了，肖建老师。
0: 但是啊，你要有一个原则。
1: 嗯，
0: 我个人觉得现在你们俩的婚姻没有到破裂的边缘，你们俩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啊。刚才你所谓的那两个底线，也不见得说真的就是你必须要划定的这么一个底线。
1: 是，我明白。
0: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谢谢你，老师。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0: 迎接尾号为414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有点家庭的事儿想跟您说一说。那我们是那个姊妹四个，我一个姐姐，两个弟弟。我大弟的那个孩子结婚了，我小弟和我姐那孩子没结婚。现在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说的我大侄儿吧，属于他在外地，他侄儿媳妇前两天生小孩了，生小孩了，我们就是我们这姐几个不得就是拿钱吧，听着这事儿，完了吧，现在就是意见不统一，我呢想多拿点，他们俩呢不同意。我完了呢，我也寻思我要救他俩吧，我也觉得你看毕竟是当姑奶奶哈，拿的太少我觉得不咋好听。就我大侄考上那个清华的时候呢，我那事儿吧，说实话也下岗，完了也没工作，也没给拿钱，我就觉得挺欠的孩子，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说实话，我现在觉得，我已经退休了，我有退休金了，我寻思稍微多拿一点，别拿太少，不好看。 完了他俩不同意，因为他俩孩子没结婚。
4: 嗯，
3: 完他们也咱说实话也都估计结成不富裕。
4: 嗯，
3: 哎呀，我就是那我也不知道这事怎么办好了，我自己单拿那些吧，还怕影响他俩，是我咱不团结。我们虽然我父母都不在了，都去世了，但我们姐几个都挺团结的。但跟我大弟弟这孩子吧，说实话因为他在外地不太走动，但我们处理还都行。
4: 嗯，
3: 都挺好，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这事咋办呢？我就挺聊的。
0: 有钱呢，你记住了，永远也别怕给不出去啊。
3: 他说啥意思呢？他说的你看你这咱没见面，我大弟弟吧过两天就是过去上那个
0: 来，先听我说吧好吗？
3: 哎，谢谢。
0: 嗯，你听明白我这话。
3: 哎，
0: 你要有钱你永远也不用担心送不出去啊。这次呢你就跟大家拿一样的啊，大家想拿多少钱呢？
3: 拿500。
0: 你想拿多少？
3: 我想拿1000
0: 啊，就拿500啊。
3: 谢谢。
0: 哎，绝不要冒这个头
3: 啊。
0: 如果说你还想多给你这侄儿拿点钱的话，还有你单独去的时候
3: 啊，
0: 还有你也可以给买一些东西，但别当他们面啊。甚至啊你玩微信转几个红包都行
3: 啊。
0: 啊，我刚才就和你说了，那有钱还怕送不出去？
3: 倒是没钱就想表达点心意。
0: 表达心意也不能让别人不高兴。
3: 对，
0: 其实咱们说啊，谁拿多少钱吧，这是自由，但是既然有兄弟姐妹了，人都提出来了啊，你绝不能冒这个头冒这个高当这个出头的船子，那不行，弄得大伙儿都觉得怪怪的，不好啊！
3: 啊，对，
0: 你再有钱也不能这么干。
3: 啊，我这么没有钱，就心多表达一点那个心意啊。
0: 好吧，
3: 我弟弟那孩子吧，那条件倒挺好，他一年也都30-40万，他不差钱。我寻思是我的意思。啊，谢谢。
0: 好，我聊到这儿啊，再见。
3: 谢谢小蒋，好啊。
2: 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少江推荐的蜂蜜、秋梨膏、氨糖我都在吃，少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一位听友网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 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

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三伏贴。抢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

0: 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873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夏姐，辛苦了。
0: 客气。
1: 啊，我老听你的节目，我现在有个难事儿，也不算太难，就跟我爱人的事儿，我先跟你咨询一下，让你给我解释。你看这事儿是我办错了，但是我爱人现在他不原谅我，他老不相信我，那我想跟你说一说好吗？
0: 说吧。
1: 啊，我是那个我爸是在外地给女儿看孩子，然后呢我同学最近呢创业机会，完事我没跟他说就直接回来了，回来以后跟同学家住了三天，玩了三天，跟同学在一起出去吃饭玩，我没跟我爱人说，然后呢他后来知道他看见我了，哦，我还没承认，他还没说，这十多天了他才说，我当时没寻思他能知道，结果让他知道了，知道以后他就生气了，跟我说我撒谎，那就不信任我了。实际上这夫妻都30多年的感情了，你说就因为这点小事他就那个不相信我了，对我的信任度就没有了。完事你说现在这事儿，我现在就觉得挺难办的，跟他怎么解释他也不听，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办呢？小姐，
0: 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就我都不会再相信你了。
1: 他也是这么说，他说你问问笑江，你看看这个事儿，你说换个男人你就能相信你们，
0: 不管男人女人也不会再相信你了，因为你这事情办得毫无道理可讲。
1: 是啊，我就是想跟同学出去玩玩，因为
0: 那你为啥不告诉你丈夫呢？
1: 我跟这行跟同学玩几天完事再回来的，我怕老是出去玩怕他生气，我就当时就脑袋一热呗，也不知道怎么鬼迷心窍了。
0: 再说了，你这三天在同学家住，你在谁家住了？更让人怀疑的时候，都看到你了啊！
1: 我不知道看到我了，我他也没喊我呀，我也不知道，我那
0: 看到你了，你都不承认啊？
1: 啊，对，我就没。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要骗你丈夫骗到底了。那么由此可以推论，在曾经已经过去的这30多年的时间当中，你一定做了太多太多让你丈夫现在也不知道的事儿。那就像这个事儿一样呗，如果你丈夫看不着，恐怕你就瞒他一辈子了。
1: 我就先跟同学玩几天，都女同学，你说也没有啥事儿，就是完事我再回家呗。我就这么寻思的。完事
0: 回家你还会告诉你丈夫吗？如果他没发现的话。
1: 没发现，我就寻思就别说了呗，跟他玩完了，我就回家了。
0: 所以我说了，你丈夫他一定会认为这事儿，如果我看不着的话，你就得瞒我一辈子。那么由此来推断，你有很多很多事情，到现在为止这30多年，你也依然是瞒着我。
1: 对，他就那么认为的。实际上我真没有，我这人就是跟他
0: 谁都会这么认为。
1: 对，但是这事儿，你说我就怎么跟他解释也不行。我同学也都是从小同学，都了解我，都知道我这人贤妻良母型的，根本就不可能做说的过河的事儿啊。什么是
0: 贤妻良母？你差得远了。
1: 但是说，我说不是我自己说的，我同学都
0: 他们知道啥呀？
1: 但我这人我自己，我也是确实是这样啊。我确实，我要真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要是跟他，
0: 你还真就不是。
1: 就现在这事儿，我就跟他解释不明白了。
0: 那肯定解释不明白啊！
1: 他就说一问笑江，他谁能相信？谁能再相信？我说的，你说这我因为这事儿，你说我真是太后悔了。那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跟他撒谎。
0: 你看啊，一位听友叫自由人发来一条微信，说这样的人还能让人相信吗？肯定有别的事儿。
1: 就真没有事儿，要真有事儿的话，我就不打电话，我也不问。
0: 一位听友叫丹顶鹤，说肖江你好，这个女的就是在撒谎，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不可能不跟老公说呀。
1: 那我同学都可以给我作证啊。
0: 一位叫蓝天的听友说，女人狡猾必有事儿。
1: 哎呀，我天哪！那我要是这样，像你们都这说的话，那我丈夫肯定他就不能相信我了呢。
0: 一位听友叫燕来，说这个女的不简单，太滑头。来吧，我不逗你了啊，我得跟你说点正事。这事儿你确实办错了，你

0: 自己内心也
1: 知道。是，我跟他承认错误了。我说我真的，我就求他原谅。
0: 来，我想说的时候，你先别说了，好吗？
1: 哎，好，行，我听了。
0: 因为我刚才说了，我说我不逗你了啊，我得跟你，你，我不知道我这话你丈夫能不能听到啊？
1: 他能听到，他听着呢。
0: 你这个事儿确实做错了，而且这错误很严重啊。
1: 对对。
0: 错在哪儿了？其实你开始是不相信你丈夫的。因为你先听着好吗？
1: 啊，好。
0: 因为你是不相信你丈夫的，因为你不相信你丈夫，所以你内心当中也想采用这种欺骗的方法为自己换来几天自由。你错就错在这儿。其实我倒是觉得你撒谎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错误，而你最大的错误在于你不相信你的丈夫，这个是你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其实笑江相信你真没有啥事儿，为什么？因为我跟你斗了这么长时间啊，斗了好几分钟，如果你有事儿的话，我告诉你，我肯定能给你敲出来。
1: 真没有。
0: 是，我相信你真没有，但这个事儿你确实错得很厉害啊。
1: 是，我也知道。
0: 夫妻之间过了30多年了啊，咱们说可能会有磕磕绊绊的，你这个事儿如果告诉你丈夫，你丈夫可能会有意见，也可能会不让你去，但是比起夫妻的和睦，比起夫妻间这几十年所建立起来的这种信任，我觉得那些事情都不值一提。
1: 对呀，所以我后悔嘛，不应该这个不信任我丈夫，我说不告诉他，实际我告诉他让我去就去，不让去就拉倒呗，我就没有必要这样。但是你说就脑子一时糊涂就做这事儿了，做完这事儿以后直接后悔呀，后悔跟他讲他还那个说的不理解。
0: 来，
1: 所以我
0: 把电话给你，
1: 我还自己还委屈，我要真有啥事儿，
0: 把电话给你丈夫好吗？
1: 给我丈夫啊。
0: 嗯，
1: 好。你听着，他不听的，他不说的。
0: 他不说，你丈夫这么这样的一个人，你不清楚吗？
1: 是，我知道，他是他那人吧，就是特别好，人特别好，但是就是想让男人哪有没点脾气的，确实是。但是说他这人确实好，跟他过一辈子讲话，我是跟他的话一点没有说的对他，就是他脾气不好。
0: 别说这些了，现在吧，你跟你丈夫该道歉也已经道歉了，是吧？
1: 对对，道歉。
0: 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咱这么说啊，跟你丈夫说啊，该道歉也道歉了，我也做错了啊。你想怎么样呢？你自己说啊。你要说不过了就算了，或者说呢，你要觉得我不顺眼，我还回去给女儿带孩子，是吧？上外地，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先这么放几天啊。因为说句实在话，30多年的夫妻了，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应该清楚啊。
1: 对呀，他应该清楚。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啊。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 只做让

0: 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1522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喂，老师，是
0: 啊，是你，你好。
1: 你好。
0: 啊，你大一点声好吗？
1: 嗯，老师，就是我的家庭有一些事儿，我想，请教你，想跟你说说。
0: 啊，说吧。
1: 嗯，就是，我的家庭就是，我结婚5年了，我20岁就结婚了，完了就是结婚的时候，就是我老公就是一切都挺好的，对我也挺好的，完了后来就是。他就变了，就是不是变了，因为根本就是对他不了解，完了就是他就整天就是没有正事那种的，上班也不定性，盯着换工作，完了就是这现在已经就是5年了，孩子已经4岁了，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就是对他一点一点的希望都没有，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我就不能跟他离婚，因为我离婚了，我没法带孩子。
0: 哦，那就你要说自己没有能力去带孩子的话，那你就这么对付过呗。
1: 可是我不想对付。
0: 那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你现在下巴颏和你的孩子是搭在人家的这种桌台上了。
1: 嗯，我知道。
0: 啊，你知道的话，你心里边就应该明白。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选择，就像说你走一条笔直，你走过高速公路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就走到高速公路，你发现你这路走错了，你还得往前走。你充其量是到下一个出口下道，然后再选择一条正确的路。你现在就是这样。如果说你自己不能养活你自己的话，如果你自己不能养活你的孩子的话，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对吗？当一个城市里边没有交通法则的时候，没有交通法的时候，这城市的交通一定会乱套，对吧？你闯红灯会给你扣分，对吧？会罚你钱，甚至会吊销你的驾驶执照，它是有个规则在里边的，是有个相应的惩罚措施在里边的。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其实也是一样的，当你们俩的地位不对等的时候，那么你的选择权就相对来说就小了很多。所以目前你要想改变你目前的状态，我只能给你这么几点建议或者叫提示。第一个，你必须要强大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不够强大的话，其实你就没有更多的选择。第二个，你刚才说了，说你老公刚结婚的时候，哎，还不错，现在呢越来越不好了。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无外乎就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你让他变不好了，因为人家原来挺好的。
1: 不是的。
0: 不是的是什么呢？

0: 是因为他姐姐。
1: 他姐姐能告诉他弟弟混，告诉他弟弟不上班。
0: 不是，那倒不是，说没结婚的时候，他们家人就是用的，就是要包括我们结婚的东西和钱什么，都是他姐姐给的。
1: 我不说他姐姐什么，就说你不说吗？你老公开始还行吗？现在不行了吗？哪儿不行了？你就说不上进，不就是这个事儿吗？
0: 因为就是他就是在就是有一定的就是基础上，他才能有责任感。
1: 什么叫有一定基础才有责任感？
0: 就是比如说。就是他姐姐把钱给他了，就是给他很多钱，他正宫他就会对你好，或者说他有责任感，他就因为他有钱在，他不会自己去努力。就是今年，就是一点这两年，他姐姐就是情况非常不好，因为他姐姐是做生意的。
1: 不是，他有钱了之后，他的责任感体现在哪儿啊？
0: 就是。其实也没看出体现在哪儿。
1: 那没看出来体现在哪儿，你为什么说他有钱了就有责任感呢？嗯，
0: 其实哎呀，
1: 嗯，你给我解释一下你的这种说法。
0: 就是一打他姐姐就是不管他了，就是不管他爸爸妈妈了，完他就是天天就是用吃喝玩，就这样就不好好。
1: 哦，他姐姐给他一把钱的时候，他就去上班了。
0: 对，他就觉得自己没有压力的那种，也不上班，就是那样的，反正就对。
1: 那你告诉我，他有钱了之后责任感体现在哪儿呢？
0: 就是对我孩子或许好一点，就那种的。
1: 怎么对你好了？
0: 嗯，就是成天就是不发脾气。就那种就不发脾气，甚至就是还会买一些东西什么的，就是哄哄我什么的。
1: 哦，然后没有钱了，怎么就跟你发脾气啊？
0: 对呀，因为就是他姐姐不管他了，他就觉得他心特别烦那种的，经常会那样，就是经常会。
1: 其实我听明白了。
0: 嗯。
1: 你自己在找这个男人的时候，第一个，你都自己不知道你自己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都不知道选择男人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
0: 是。
1: 稀里糊涂的就嫁给了他，或者说你是看好人家的这个家庭。
0: 没有，
1: 或者说看好了他的这个姐姐当时能够给他提供这么多东西，然后呢人家姐姐帮助你们的时候啊，给你们钱花的时候，当你们俩有钱的时候，你俩日子过得就好，又是秧歌又是戏的。当你们俩没钱的时候啊，你们两个人之间啊，所有的问题就都出现了。所以呢，你自己不自立，你丈夫也不自立啊，所以还是回归到我刚才那种话题啊。如果说你要想说改变这种状态的话，改变你自己的命运，先从你自己自立做起啊。再见。
0: 嗯。
1: 赖莹接尾号为806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邵娟老师。
1: 你好。
2: 谢谢你。我有一个很闹心的事儿，我想跟你讲一讲。我今年70岁，我有个哥哥75岁。那个十几年前呢，他就有糖尿病了。在糖尿病之前，哥哥嫂子就离婚了。离婚完之后吧，他就一个孩子。自己都做自己的事情，自己也都成家了。后期呢，因为他的孩子到国外去工作了。然后呢，孩子因为父母亲，都是那种不登记的那种家庭，后来把他们又合在一起，因为好，他认为是好管理，把父母亲又合在一起了。现在我的哥哥呢，就是年龄大了，然后呢病又重了。年前呢，我回家，我是吉林人，回家去看了一看，看看心里头很难受，看我哥哥就是很苦。但是我又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接过来吧，我肯定工资上肯定是有一定的问题，不接吧嫂子也不好好伺候。现在看来是给哥哥弄躺下了，我现在非常非常郁闷，不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了。
1: 没有办法，
2: 我就想去。
1: 现在对于你来说，你就做到自己问心无愧，做到一个妹妹能做到的事情就可以了。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就比如说你哥哥当年选择了你的这个嫂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比如说你哥哥当年是那么和你嫂子经营的婚姻啊，所以呢每个人也会都会有

0: 自己不同的结局。作为妹妹来说，首先说你的这份心意啊，挺让我赞叹的。但是你要知道，第一个，你对你哥哥没有什么责任；第二个，现在你也没有办法来接替你的嫂子，或者接替你的这个侄子侄女啊，来赡养你的哥哥，这你也做不到。所以呢，对于您来说，您能做到自己问心无愧，能尽全力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去的时候给你哥哥买一些东西啊，吃的用的呀，是吧？如果你经济稍微宽一点，给哥哥一点钱就可以了。有很多事情不是你作为妹妹、作为小姑子、作为姑姑所能够解决、能够掌握的。
1: 是，我东西钱呐、东西都买到了，然后我就感觉我嫂子不是很热心伺候她，她有点烦了。完，我现在心里她一烦嘛，我就心里想，
0: 我再和你说一句话啊，可能啊，对于你来说啊，假如说就是你天天那么照顾你哥哥。你也有可能会烦，
1: 是，我现在感觉人生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当然了，谁的人生都不容易啊，
1: 太难了。嗯，
0: 所以管好自己。
1: 好，
0: 哎，管好自己指的是什么？第一个，每个人都会衰老，每个人都会死亡，但是我们一定要用我们一种良好的心态和科学的生活方式来延缓我们衰老的时间。
1: 是，你要
0: 是不是
1: 这边我心里好一些。
0: 哎，因为
1: 我
0: 听你说话哈有点忧伤。
1: 是，
0: 其实这种状态、这种心情对于你的身体是最有害的。不管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也得为自己、为孩子们，你也得咱们说阳光起来。你这样的话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吗？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其实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我估计你身体也不会太好。
1: 是
0: 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一听你的情绪我就知道
1: 我这段时间很难过，我代替不了任何人，我干仗。
0: 你和谁在一块生活？
1: 我和我老伴儿。
0: 你和你老伴儿感情好吗？
1: 可以，就我这哥哥吧，就是我觉得他挺苦。
0: 我告诉你啊，谁都挺苦的。就你现在看到的人家锦衣玉食的啊，高官厚禄的也有他的苦衷。
1: 现在我哥哥是什么情况呢？年前我回家之后
0: 跟你说了800句你还往这绕，他不管什么情况你能解决得了吗？你在这不你解决不了的事情总在这说，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无病呻吟。我跟你说的非常明白，你有这份心啊，你就比如说你就多给你哥哥点钱啊，你要再有能力的话，你觉得你嫂子照顾不好你给请个保姆。如果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在这说这些话有啥用啊？你还总埋怨或者说总抱怨说觉得你嫂子对他不太好了。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明白，我说如果你天天去照顾可能你也那样，你还承认是，那你还说这个干什么呢？
1: 嗯，
0: 你现在这么作人啊，我觉得就是你让你老伴怎么活，你让你的孩子们天天怎么办。我刚才在节目当中我都说过了，每个人的情绪不单单说是自己的一种状态的反应，它也是一种责任呐。你的日子过得挺好的啊，你对于你哥哥来说，你能尽多少心就尽多少心，你能尽多少力就尽多少力，别在这儿给别人添乱。
1: 嗯，
0: 好吧，再见啊。
1: 谢谢你。
2: 微友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睡眠宝、安糖、美国的神经酸、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澳大利亚进口的辅酶 Q 十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 就是因为

0: 哎，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散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560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肖阳老师。
0: 你好。
1: 哎，我有心里话想你给我拿主意。
0: 您说。
1: 我一个女儿想要二胎，她不同意要，她老公、她对象、她老婆的一个让她要。我和她，我们家和她爸也不同意。你说我，你叫你出主意，应该管不应该管？
0: 不应该管。
1: 不管呢？
0: 对，你说实话，没有太多说话的权利。
1: 不是我女儿特在那家吧？我说咋说，都是吃两不管事，啥也说都不算，事事都听人的，就感觉跟人要钱都不敢跟人要。
0: 你女儿工作吗？你女儿工作吗？
1: 不，农村的没工作，对象他老婆不让出去。
0: 嗯，不让出去就不出去啊？
1: 那不让出去，那他不敢出去吗？这事事都听人家，你们我做啥也不听啊？
0: 那有啥办法呀、
1: 啊？
0: 那没有办法，你现在就让你。现在哈，我告诉你啊，你就让你女儿过自己的生活吧，她是好是坏，那是她自己的事情，而且这也是你所无能为力的。
1: 啊，没事再找你呀、啊，她是有没主意，我再回来找我。
0: 找你，你就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就可以了啊！记住了，听着。
1: 他这都看你微信，他不敢打电话，不敢打，我想打他不敢打。
0: 记住了，你女儿这种情况一定不要要二胎啊！
1: 嗯，这我没，我和他爸也是不行，在那家根本也不行，这一个孩子都带不了，没怎么。
0: 这个事儿吧，你不要参与，你听懂了吗？
1: 啊，这是问问你嘛，行不行？我是管是不管的意思。
0: 我刚才就告诉你了，说不让你管。
1: 啊，知道了，明白了。
0: 明白了吧？但是我得告诉你为啥不让要，
1: 嗯，
0: 你心里得有数，不是你说的带和不带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你女儿现在自我的生存能力是极弱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婚姻说到家啊，它是极其不稳定的， 或许就是一张纸。
1: 对，我用心里面想的嘛。
0: 现在你女儿呢，第一个她没有生存的能力。
1: 嗯。
0: 啊，这个是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最大的一个软肋。
1: 对对对。
0: 她和您年轻那时候不一样。啊。
1: 我年轻人哪样？
0: 你年轻那时候就啥也不干，大部分人都能混下来。
1: 嗯。嗯，
0: 你年轻的那时候，大部分人不会遭到丈夫的一切。
1: 对对。
0: 知道吧？
1: 他现在的丈夫对他不冷不热的，反正就像普通朋友一样似的。
0: 哎，你还整个普通朋友啊？现在呢，我觉得哈，不要说他在这家里边有没有地位，
1: 嗯，
0: 你现在应该鼓励你女儿要有自我的生存能力。
1: 妈，话说了一车了，小杨老师他不听啊，
0: 不听说两车。
1: 我有时候我都气哭掉这儿也不听。
0: 那没用，有机会告诉你女儿啊。告诉你女儿什么？你告诉她，你现在这种情况，其实你的婚姻是极其不稳定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并不能够独立。作为一个女人来说，你只有经济上独立，你才能有资格去迎娶一份让人尊重的爱情啊！更别谈什么二胎、三胎了。
1: 嗯。
0: 再见。
1: 嗯。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 8581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9: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8: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7: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啊是不爱吃水果的哈，尤其是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人群，稍微吃一点水果呢，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腹胀啊、腹痛啊，或者是胃痛哈。
1: 嗯，
0: 有的人认为呢，这是由于水果都是寒性导致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啊，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哈，因为这个水果它和药物一样，都是有这个寒热温凉的属性的。那我们中医认为水果和食物药物是一样的，并且呢它并非都是这个寒性哈，具体它可以分为寒性、凉性、温性、热性以及平性这五类。
1: 首先有这个寒性的水果大家是知道的，
0: 对，
1: 因为平时也会跟大家强调哈，寒性的水果咱们要少吃。那寒性的水果有这个西瓜、哈密瓜、柿子、桑葚、柚子、荸荠、火龙果。
0: 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就是比较知道的明显的就是这个西瓜，
1: 对，
0: 大家都知道西瓜是大寒之物哈。
1: 是的，没想到其实这个柚子其实也是寒性的水果哈。
0: 对，
1: 寒性的水果呢其实可以帮助大家清热泻火、滋阴生津。那适合的就是热性体质的朋友或者是容易上火的朋友，如果大家脾胃虚寒、阳虚的朋友，咱们就不要吃了。
0: 没错，那这个比寒性水果啊性质稍稍温和那么一点点的呢，还有凉性的水果。凉性的水果我们日常吃的，比方说有香蕉啊、梨呀、猕猴桃啊，还有草莓呀、柠檬啊、菠萝，还有蓝莓等等啊，这些都是凉性的水果。
1: 是的，
0: 那凉性的水果呢，它的功效就是相对也要温和一点啊。你看刚才还那说寒性它是清热泻火的哈，
1: 对，
0: 这个凉性呢它能够帮助大家清热润燥、生津止渴。这个比较适合阴虚内热或者是有燥热体质的朋友来食用。但是呢脾胃虚寒的朋友也是不宜多食的，少少的吃一点是没有大问题的。
1: 对，如果你感觉这段时间上火了，你可以吃一点梨呀、柠檬啊这些凉性的水果，但是大寒的咱们就不要吃了。
0: 对，
1: 还有温性的水果哈，温性的水果就是樱桃、水蜜桃、山楂、大枣、车厘子、杏啊、杨梅、石榴这些。现在也是正当季的这个桃子哈，
0: 对，
1: 大家可以吃一点。温性的水果就是可以帮助大家

0: 啊，温中散寒，健脾和胃，祛风除湿，补益气血。那温性的水果虽然是有益的，但是过量食用的话，其实可能会，助生这个火热哈，
1: 对，
0: 导致咱们口干舌燥，然后咽喉呢可能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便秘，这些上火的一些症状。尤其是不适合热性体质的朋友，或者是阴虚火旺的朋友。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热性的水果啊，热性的水果，比方说这个荔枝啊、龙眼啊、榴莲、芒果、木瓜。瓜等等啊，这种你看它就是那种像我们认知的这种热带水果吧，算是。
0: 对
1: 对，你看芒果啊什么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哈，
0: 反正都不是咱这边产的。
1: 对啊，这些热性的水果呢，它能够帮助大家温中散寒、活血通络、驱寒暖身哈。那适合这个体寒呐、气血不足的朋友，但是体质燥热、阴虚火旺的朋友要慎重的来食用啊。
0: 如果大家觉得最近就是有点凉，你倒是反而可以吃一点这个热性的水果。
1: 对，
0: 还
1: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看这个榴莲吃多了，它就是会
0: 上
1: 火的。
0: 对，有的小朋友刚开始吃的时候，他会流鼻血，完了家长不知道是啥原因。你归就是往回倒一倒，你发现他可能就是食物当中这个属性吃的有偏差。
1: 对，
0: 还有就是平性的水果，平性的水果呢有这个苹果、葡萄、无花果、百香果、椰子、人参果、李子，还有橄榄。平性呢，它就是性质比较平和，没有明显的这个寒热的偏性哈。那适合大多数的朋友，咱们都是可以适量去吃的。
1: 对，如果说你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那你就多吃点苹果、葡萄这类的，就是不出差错哈。
0: 对，
1: 那其实寒性和凉性啊，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其实它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它均属于寒凉的属性，但是它存在程度上的一个区别。寒性的程度呢，它就是更强的，具有比较强的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的作用哈，适用于一些实热症。比如说这个高热烦渴、面红目赤、大便秘结、小便短赤等等啊。这个凉性的程度呢，它就要相对的温和。它是侧重于滋阴降火、清虚热，适用于这个虚热症或者是轻度的热症啊，比方说有潮热盗汗呐、咽喉干燥啊、轻微的口干等等。
0: 我们就可以看出啊，其实这个水果并不一定它都是寒凉的。
1: 对，
0: 那是否就是不能吃水果，咱们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咱们要看自己的体质哈。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有的朋友要问了哈，说这个水果呀，它是分寒凉温热平性的哈，然后这个它到底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更好呢？
1: 嗯，
0: 其实这个啊，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要看我们个人的体质和需求。
1: 嗯
0: 啊，首先饭前吃水果呢，它就是能够增加饱腹感了，
1: 嗯，
0: 减少正餐的摄入量，是有助于控制体重、血脂和血压平稳的，能够刺激消化液的分泌，为后续进食做好一个消化的准备。
1: 嗯
0: 啊，它还会促进胃肠功能的正常运转。
1: 是的，
0: 比方说我们需要减重啊、减肥，然后控制体重或者是血脂、血压的这样的人群呢，就比较适合在饭前吃水果。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一向这个食欲比较好，希望减少正餐热量摄入的朋友，我们也可以饭前来吃水果。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我们也不要在饭前立即就吃大量的水果，就是离正餐很近的时间去吃，这个不建议啊。
1: 对，
0: 以免影响我们正餐的食欲啊。胃酸过多呢，消化功能比较弱，或者是胃肠道敏感的朋友啊，也不要饭前空腹吃水果，这样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不适的症状啊。
1: 那饭后吃水果，其实咱们可以作为一个正餐的补充，增加一些营养的多样性，补充一个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元素哈。
0: 嗯，
1: 对于消化功能比较弱的朋友，饭后吃水果可以减少果酸对咱们空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
0: 嗯，
1: 其实就是对咱们身体是更舒适的。
0: 没错。
1: 嗯，那消化功能比较弱呀，需要补充营养，或者是希望缓解饭后油腻感的朋友，大家可以放在饭后去吃。
0: 嗯，
1: 那偏瘦需要增重的朋友，也可以通过饭后吃水果增加。

0: 又也可以当做食物来吃。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吃菠萝，它能够帮助消化吸收；吃桃子呢，可以清热润肺；吃葡萄能够增强免疫力、抗衰老；吃梨呢，可以帮助肺脏排毒；吃火龙果可以缓解重金属中毒的情况啊；吃柚子呢，能够维护血管的健康。那像苹果呀、西瓜呀这种，我们都知道苹果也是对身体很好的。西瓜呢，它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作用，就是利尿。
1: 对，
0: 嗯，大家吃了可能会有明显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它利尿的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大家排毒哈。
1: 嗯，
0: 吃荔枝会这个生血养颜，猕猴桃可以降低胆固醇等等。反正就是水果，基本上它都是有一点点辅助的这种养生的作用的哈。
1: 嗯，还有就是平时大家喜欢吃点山楂，嗯，就是你吃多了的时候，就是一定来点这个山楂条。
0: 没错，或者是你家有山楂干什么，泡个水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嗯，
1: 它除了有消食的这个功效以外呢，对咱们调整这个血脂血压呀，其实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0: 嗯
1: 嗯，桑葚可以帮助大家滋阴补血，然后润肠通便啊，它是黑色的嘛，入这个咱们的肾经，
0: 对，
1: 可以帮助大家乌发生发。那无花果呢，可以帮助大家润肺止咳、健脾开胃。枇杷大家都知道了，可以润肺化痰哈。还有就是寿女果，就小柿子，也是促进消化的，嗯，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功效和作用的。
0: 对，
1: 嗯，
0: 那有的朋友也喜欢这个煮水果哈。
1: 嗯，
0: 比方说煮苹果呀、煮梨呀、煮葡萄、煮草莓等等，这些水果它煮了之后是否能够改变它的寒凉之性呢？
1: 嗯，
0: 实际上是不能的。
1: 是的，
0: 虽然水果的温度变成了能够入嘴的温热啊，但实际上它水果的性质并不会因为你把它煮熟了它就改变了。
1: 嗯，
0: 那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所吃的这个食物也好，水果也罢，我们都是要因人而异的啊。
1: 嗯，
0: 水果它是没有这个绝对的好坏之分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嗯，
1: 如果大家有这个阴虚内热的朋友，寒凉的水果可以放心吃。
0: 嗯，
1: 那如果身体阳虚有内寒的朋友，咱们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平性的水果也是可以的。其实不出错的就是大家都吃平性的。
0: 对，大家都吃什么苹果、葡萄这类的，还挺好吃的。
1: 是的，
0: 嗯。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

0: 就是家乡。
1: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幺零幺九，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现在的天气呢，也能明显的感觉到一天比一天这个闷热哈。很多朋友呢吃饭没有胃口，水果呢倒是没少吃哈，抱着这个半个冰西瓜挖着吃，芒果一次能吃两三个啊，李子酸脆开胃，一吃就停不下来，还觉得就是想要多吃一些水果补水，或者有的时候确实是不愿意吃东西的时候，像我不愿意吃东西的时候，我就会一顿狂炫柿子。最近、我也是柿子确实吃的停不下来，怎么吃啊都觉得比较舒服哈。但是奇怪的是，水果吃的越多，人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越来越乏。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嘴巴里面黏黏糊糊的，舌苔也比较的厚腻啊、上厕所的时候呢，这个大便也总是爱沾马桶，就湿气比较重了哈。一整天呢也是昏昏沉沉的，然后脖子啊脸上啊总是冒油长痘哈。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去怪这个天气的湿气重，很有可能也是你手里的水果正在偷偷的给你加湿气。
1: 是的、尤其是最近这个雨水比较大嘛，确实屋子里比较潮、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太吃这种湿气比较大的水果了。那芒果呢，它是香甜软糯的，是很多人在夏日里非常喜欢吃的一个水果。但是在中医朋友来看哈，它是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国的话，他的一些情况都需要家长第一时间来照看，就这样。
1: 其实这说明一个问题哈，是什么呢？就是您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健康一定要有一个意识。专家也说到了，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嘛。
0: 是是是。
1: 你如果不当回事的话，别人谁又能帮你呢？对吧？这位朋友可能说找他姑去，问问他姑行不行？我估计可能他姑在他家说了算。
0: 是我分析是，他只是打电话，后来就决定了结果。
1: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平台上朋友说了，说小孩总抠手指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首先这个家长朋友，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小孩是多大孩子，
1: 多小
0: 啊？对，因为小儿啊，其实比如说在非常小的时候，他有一个口齿期，经常会就是说吸吮手指，还有一些小孩呢，他们经常是，我觉得得分几种情况，照料怎么样？小孩有的时候他通过这个吸吮感受，让自己得到一种心理安慰哈，这个要注意多大孩子。另外的话，看看孩子的这个手部，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小的那个刀枪刺等等哈。另外，我们要注意呢，小儿啊，必要时候像我们儿科门诊有微量元素的检测等等，可能需要查查微量元素等等。另外呢，还有小孩呢，要查查，比如说血常规啊，血常规有一些小儿贫血，有一些小孩贫血，他的特点就是愿意吃手指头。另外的话，可能就墙皮子他也吃一点，就是那种异食癖，所以说这些都得注意。另外的话，有的时候呢，必要看一看，这个家长的这个孩子的看护程度，是不是疏于照顾，或者这小孩他通过这种方式就是不太舒服，所以说，其实这个方面挺多的，要注意孩子年龄方面，还有呢，必要时候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等等。另外要注意孩子的毛发啊，他是不是比较黄啊等等，或者是开始的时候比较不错，后来非常黄等等。那么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来判读他这个是，比如说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或者是这个孩子呢，其实就是一种不良的一个习惯等等，所以要判读一下。
1: 判断一下哈，
0: 对，
1: 是这样。你看这位朋友补了一条，他说就是抠指甲抠了好多年了，但是您的这个年龄没发过来哈。
0: 抠
1: 的话可以把年龄发过来，看看孩子多大。这个多大其实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哈。
0: 抠了好多年，我分析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小宝宝可能是不是，这么说吧，他这个一个行为习惯，还有比如说
1: 14岁了，
0: 14岁了，其实就是。他是14岁了，这个呢，我觉得还得是通过孩子的，比如说行为啊，孩子的感受等等，是不是？比如说小孩学习起来，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比较焦虑，他就喜欢抠手指头。这个的话还得进行，比如说，这种心理的看护啊等等。那么，比较大的话，其实都，都抠出血来了。那当然要是太重，其实有的时候小孩啊。很多小孩抠手指头啊，这个确实是病因上的话，可能都没什么事儿，就是他一个不良习惯，他就觉得，比如做这个事情，心里比较烦躁等等，然后呢去做，那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方法。那你要是抠坏了，那你就得局部抹点药等等。但是要从他内心来讲，去问问孩子，他是不是比较焦虑啊，或者哪个方面等等，然后呢，必要说大孩子也可以做微量元素的检查，等等
1: 了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最好的方式呢是来到医院让专家给看一看是咋回事哈。专家刚才给您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描述给您一个判断哈，但具体的这个情况还得具体来看，是不是孩子有什么心理压力或者心理因素？有些孩子可能喜欢咬什么，咬铅笔头。
0: 给你一种方法。
1: 对，完了还有一种
0: 假
1: 的，还有一种孩子的方法是什么？就有的时候肯定手指头，尤其上自习课的时候，
0: 对，他习惯了，
1: 是
0: 这种
1: 习惯性啊，还是心理上啊，是不是？我们到时候整体来看一看哈。
0: 好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老师，那14岁男孩这个去皮肤就诊就可以呗，还是去其他科？他应该说的是不是孩子？就说我们说有斑秃的那个。
0: 对，是那个家长朋友。这个呢，就像刚才我就是解答的，一个是呢，需要在儿科可以做一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呢，大家要注意，不用空腹，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可担心了，为了这个检查孩子呢，就是说不吃饭，空腹来，这个倒不需要，直接给孩子可以做个微量元素，同时呢也要上皮肤科同时就诊，看看他的毛囊程度啊，这种就是说来详细判读一下， 别惊慌，然后呢要第一时间呢去科学的解决一下。啊，现在孩子放假了，可能时间比较充裕，但是这是大孩子，可能也涉及到各种补课等等。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医院

0: 就是这个诊比较多啊，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如果你那天没有时间，如果是赶到我诊，我就给你看啊，不用担心这样的。而且晚上我们儿科其实也可以留个微量元素，比如说宝宝放血了等等啊，然后呢可以留个血啊。当然这个当时可能不出示结果等等，那这个都后话。
1: 好，那就给您提示了哈，咱们先可以来到咱们儿科，请陈老师看一看。如果陈老师给你解决了更好，如果需要到皮肤科的话，也可以告诉你得到皮肤科啊。
0: 哎，
1: 这是没问题的哈，我们给你捋顺很清楚了啊。
0: 哎，
1: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十岁女孩总咬手指头咋办？又来这咬手指头的哈。十岁女孩啊，
0: 无论是男孩女孩，刚刚我们说这个咬手指头小宝宝的话，他这个行为习惯，他是可能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我觉得得看他咬的时间程度，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他的这个行为心理啊，这种感受啊，或者是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身心的发展等等。另外的话，也是必要说要做一个微量元素的指甲醛的一个测定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32个月男宝啊，然后大拇指甲的边缘的肉增厚啊，拇指指甲一棱一棱的，血红蛋白103，这是缺钙吗？
0: 哎呀，这个朋友其实讲述了他们这么大孩子特别出现一个问题。首先呢，这个描述当中其实他没有说到缺钙的问题。其实大家对缺钙的问题非常关注。其实缺钙呢，一般我们指的是缺乏维生素 D 啊，它的含量。比如说我们平时鱼肝油的应用等等。另外，像我们儿科门诊能够查维生素 D。刚刚描述的他这个边缘肉的增厚，还有一个手指、拇指，一棱一棱的啊，那这个呢，说实话，他这个得需要看一下。另外的话，看看孩子是不是可以，他是不是缺乏维生素，微量元素，需要做个检查。那么血红蛋白103，那这个宝宝是贫血了啊。血红蛋白小于110的话，就是我们还要看看贫血的原因。贫血原因的话，首先要关注孩子他的饮食情况，因为家长朋友们可能在对孩子的饮食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吃青菜，他不吃肉，那么在孩子无意当中检查的时候发现血红蛋白低，其实他还要提供，比如说其他的红细胞的计数，还有呢这个红细胞的体积啊等等，来判断，综合判断是什么样的贫血。那么大部分呢，其实一般是缺铁性贫血。它特点呢，可能就是小儿啊，他进食，比如说含铁丰富的食物比较少，比如说瘦肉啊、猪肝啊，还有呢像比如说像茄子啊，它就是这种深颜色的蔬菜啊，还有这个鸡蛋黄等等。那么其实要关注，比如说上一次血红蛋白是多少啊，然后呢来密切观察。那么有一部分血红蛋白稍微低一点的话，可以通过食补啊来应用药物。那么有一些呢，它是食补不行的话，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话，必要是需要加铁剂。那么家长朋友要注意啊，加铁剂的时候一定要加维生素 C。因为维生素 C 能够帮助铁剂进行吸收。当然要注意，铁剂也分好多种，比如说颗粒状的，还有这种小剂量的啊。另外呢，可能孩子排便的过程中吃上铁剂之后，大便可能略黑一点，也不要惊慌，觉得哎呀，我这个大便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都会受一些影响。所以我建议呢，孩子把那个化验单之后或什么时候展示一下。另外，我们在院里的话有贫血5项检查，那里面呢有铁蛋白，还有呢比如说叶酸等等。其实小儿贫血原因特别多，常见的就是这个小细胞性的贫血，比如说缺铁贫血，或者是叶酸 B12 的缺乏等等。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出现了饮食的问题，或者是胃部不适啊，或者出血等等，可能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贫血啊。另外您说的这个缺钙的话，看看孩子呢夜间是不是也有一些表现。还有呢，孩子呢每天要注意饮食上，需要比如说喝牛奶啊，鸡蛋吃鸡蛋等等。另外的话，就是得最好验一下这个微量元素啊和这个维生素 D 的指标，看看维生素 D 缺不缺乏。一般大家呢在夏季的时候出去晒太阳等等啊，因为维生素 D 呢它是一个体内不能够产生的，所以说大家比如小宝宝的话，可以把那个颜面部、眼部啊遮好，出去晒太阳，通过皮肤的转化啊，当然不能通过这个玻璃晒太阳啊，得出去这样晒太阳等等。然后呢，尤其小小孩的话，他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呢，也

0: 如说有一些小孩呢有枕突啊、那么严重的孩子呢可以出现比如说肋骨的外翻啊、需要医生来判读，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维生素 E 如果缺乏的话对小儿生长发育是有影响的。由于青少年包括小儿在生长发育期啊，一般两周之后，如果小孩的话就可以补充维生素 D， 一般情况下是400单位啊、那么大孩子我们是400单位到800单位，尤其是小孩有一些小胶囊啊、家长说，哎，这个鱼肝油我有的时候用的是，比如说含量是400单位的，所以要注意这个含量啊。无论你买的什么产品，它如果是剂量不够的话，也仍然要注意啊。所以说，尤其妈妈有的说我喂奶，那么我吃什么能传给孩子，那是不行的哈、所以说孩子要自己来补充，维生素 D。所以说，刚刚这位家长朋友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它涵盖了很多的方面，所以说，其实要进一步的去关注各个方面，
1: 好。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说了哈，就说老师讲的真好哈，他就听明白了。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听得懂、听得明白、能听得透彻哈，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科普的这个目的了。当然，如果说您没听懂的话，或者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哈，你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刚刚专家说到了这补钙，然后特别强调了说一定别隔着玻璃补钙，这是为啥哈？因为你隔着玻璃的话，玻璃它就阻挡了一部分这里太阳的这个紫外线。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补钙怎么补哈？是让太阳直接照射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上，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做节目的哈，讲到一些老年病的一些节目的时候，
0: 是，
1: 然后就会说啊，然后有些人会说，哎呀，我妈呀或我爸都在补钙，他晒太阳啊，整个藤椅一坐都在大玻璃窗下，哎呀，一天晒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大家说这没啥用，
0: 对，
1: 是吧？意义不大，作用不大，为什么？你得上外边，让太阳直接折射到，直接射到你的皮肤上，
0: 对，要注意防晒，
1: 对，这样才可以。但是你要防晒哈、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小孩一个月来3次月经，怎么回事呢？13岁了，这个是不是应该是妇科的问题？
0: 是的，是的，这家长朋友这个问题我真是回答不专业，而且这个是专门是妇科内分泌老师啊，对对，这个的话应该去妇科内分泌老师呢去查一下自身水平，另外可能还做一些必要的抽血检查等等啊。
1: 那这样哈，这个问题呢我们保留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就不再回答了哈，等到请到以后其他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问题啊。谢谢老师啊，这看到了，也感谢您的反馈。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20个月的小孩睡到半夜总是嚎啕大哭，那咋整呢？
0: 哎呀，这个家长朋友提出的问题也非常的好，
1: 嚎啕大哭
0: 啊。首先呢，就是20个月小孩这个时候大部分的话已经给我们小儿了，他是不是喂养上啊，比如说这个喂养的那个内容上，因为20个月小孩其实他已经过了这个母乳啊或者是这个吃奶的这个阶段啊，因为我们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首先呢也要查一下啊维生素 D 的水平啊，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小儿维生素 D 的缺乏的时候，其实可能会出现呢比如夜间的哭闹啊，当然一般指的小小孩儿，另外的话要看看呢孩子这个排便情况，因为夜间小儿出现情况，消化道系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有如果是总是这样的话，那时间比较长了，所以说看看孩子一般状态呀，还有白天营养情况，最重要的话我觉得是要给孩子来查查维生素 D 它的这个量够不够啊，这个维生素 D 它也是给小儿啊抽指甲血，我们儿科现在特别好，一个指甲血可以查血常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D 啊，然后这样的话家长朋友就不用担心抽静脉血。
1: 明白了，这得具体查一查，然后也是化验一下他血的各项的这个指标
0: 、
1: 然后看看具体是个什么问题，怎么回事儿哈，
0: 对，
1: 然后来为您制定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宝宝的话半夜哭闹什么的，其实对宝宝那个身心健康也有点影响，因为爸爸妈妈白天上班很辛苦了哈，所以说最好还上医院去看一看啊。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老师，交流到的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哈。如果说您有手足口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了。沟通的方式呢是非常的简单的哈，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把您的问题打

0: 我们的这公屏上，我们看到就会为您进行一个回复和解决。还有呢，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呢，这个回听回放怎么办？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或者说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收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了哈。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我们再刷新一下哈。那么如何预防这个手足口病，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勤洗手啊，然后平时要注意清洁就可以了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朋友最为关心的。由于我们开始的时候提到了手足口病，它的传播途径比如有呼吸道传播，还有呢小儿的粪便当中它也可以通过这个消化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另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话，像一彤老师说的这样，勤洗手啊，还有呢就是孩子从外面玩回来之后，手啊、面部啊等等，要用这个流水来清洗哈。另外的话，比如这个，手足口病高发时间，孩子不得不去一些公众场合等等，可能必要时候也需要戴口罩。当然夏天比较热啊。还有呢，如果比如说家长朋友们，会幼儿园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小儿的话，我觉得这个幼儿园可能会做一些清理等等啊。所以说，另外的话，小儿如果一旦得了手足口病的话，其实一个是孩子第一时间上医院来看一下，看看血常规呀，还有这些相应指标的改变。另外的话，给孩子应用一些必要的药物啊、凝胶啊，让孩子感受比较好。还有呢，比如说注意饮食等等啊。另外的话，最重要的话，我们强调的这个洗手法啊，这个几步洗手法等等，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之后的一些方式来注意。还有勤通风啊，勤通风，因为家长朋友会说，哎呀，这个屋子确实是挺热，哎呀，如果开空调等等，要注意这个通风，非常的重要啊，尤其别一冷一热等等。所以说这些方面的话，在平时家长朋友在看护的时候都是需要注意的。
0: 哎呀，这个勤通风非常的重要，
1: 是
0: 空气呢流动起来。
1: 对对对。
0: 然后专家说到这个勤洗手哈，这个手该怎么洗啊？有的时候啊，有一部分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什么呢，可能就比较愿意省水，就是把水接到我们洗手盆里头，然后洗脸洗手，这不行啊。
1: 对对对，
0: 用流动的这个水来洗手。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费水，你可以把水龙头开得小一点。
1: 是的，是的，
0: 是吧？还是有一些办法哈，一定要用流动的水来洗手哈。你看我们刚刚这朋友刚刚说孩子半夜哭闹，这个时候是白天好好的，就是夜里哭。其实前面专家已经告诉你怎么样来进行解决了，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然后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啊，3个月宝宝7天排一次便啊，排一次大便哈，纯母乳喂养，不哭不闹啊，用开塞露后呢，排便是软的便，这种是攒肚吗？
1: 这个家长朋友问的问题非常好。首先呢，这个孩子是3个月小宝宝，就是他属于这个小婴儿时期。7天排大便，我不知道他是生后就是这样，还是之前也这样。小孩呢，他的纯母乳喂养，他不哭不闹。开塞露应用之后7天时间太长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必要的时候需要给这个小儿啊做一下腹部超声的一个检查，要看一看，必要时候还要看看小儿的肛周部是不是有什么异常情况。这样的话小孩排便，他说是不哭不闹，但是也要看一下小孩肛门处，但时间太长了。另外的话，因为他是纯母乳喂养，因为3个月小孩肯定是纯母喂或者是混合喂养，所以说要注意，比如说妈妈的饮食啊他的饮食结构是怎么样啊。正常小儿7天肯定是不应该的啊。一般小儿呢其实是1到2天孩子呢排便一次。当然有一些小儿啊有生理性腹泻期，就是在比如说每天呢3到4次，他的这个便呢可能不成形，但是小孩一般状态非常好啊。所以说看看腹部的超声，这个不能叫攒肚啊。这个攒肚的一个概念呢，其实是指的是比如小孩他在生长发育的时候他在长体重啊，这个肚子还要看看孩子是否是非常的膨隆。因为7天不排便，孩子呢饮食还正常，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膨隆的啊。还有摸摸这个孩子肚子是不是很硬啊。另外我们院的超声科非常的好，有小儿专门的就给儿科看，需要看看小孩的腹部是集气了还是大便非常干等等啊。另外妈妈的话要注意一下饮食哈，其实妈妈看宝宝不容易，所以需要分析一下各种因素 所导致的。嗯，听他的意思好像是应该是以前应该算正常啊、嗯，要不如果说是开始就不正常，慢慢延续这样，嗯，这个就不一样了。当然，如果是实在时间排名不下来的话，那么可以用一下。偶尔用一次开塞露啊、嗯，开塞露的话要注意那个头别太硬了，别给小宝宝的话小肛门处弄破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排出是软便，
0: 嗯、
1: 但是大部分的话虽然排出软便，但是它跟肚子它这个攒肚它也是两回事儿啊、
0: 嗯，
1: 时间太长啊、
0: 嗯。
1: 另外必要说吃一些益生菌啊、
0: 嗯，
1: 比如说几年益生菌等等，给孩子调节一下。也有针对于小儿的一些比较安全的益生菌。另外，孩子。肚子那么胀，嗯，可能孩子不舒服，他也感受不到啊、
0: 嗯。
1: 那么时间长，是不是孩子就习惯了？需要给孩子的呢，嗯，比如说上一些，就是自己啊，学会一些辅助的方法等等，帮助他肠蠕动，这样的话比较顺畅啊、嗯，这样排出等等，嗯。
0: 明白了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啊，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生陈鹏，主任医师陈鹏教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预防手足口病。那么手足口病的这个并发症有哪些？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1: 好的，手足口病呢，它本身其实一般情况下。大部分预后是比较好的，由于它出现的，刚才我们也多次提到了，比如它那个疱疹呢，嗯，大部分不是那么疼，但是小孩有一些疼痛，一般不痒啊，还有呢，这样的一个疱疹等等之后呢，它是不留任何的，这种斑痕等等，所以家长朋友不要担心，因为家长朋友都特别希望小孩啊皮肤非常的滑嫩等等哈。另外的话，嗯，它的主要的。就是说所谓的并发症其实就是孩子是不是轻症的病例还是重的病例啊、重的病例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呢出现了神经系统的改变，因为我们说到异位71它是一个肠道最为常见的一个病毒，它可以出现，比如说这个病毒它也可以出现腹泻等等哈、另外呢它可能会累积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脑炎呢，还有比如说脊髓炎等等，还有一些重症的病例啊、当然有一部分的话个别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偏瘫呢等等，那个非常非常少啊，所以还有一些小儿啊他由于发热之后还有这些改变的话，小儿这种精神非常差，然后呢非常的不愿意玩啊动等等，可能会我们查一个心肌酶，可能感染之后心肌酶血会增高，当然也看心肌酶血增高多少，正常我们那个值是CKMB 同步酶是0-24，可能有一些小儿啊就高那么一点，高一个一或者是比较高的话也可能是上百等等，要注意复查等等啊，就家长朋友非常担心，就是那个数值多0.1都觉得非常担心，其实非常能理解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恐慌，科学的去应对啊，包括我们刚刚医生老师也再次反复强调的用流水洗手啊，饭前便后呢其实洗手等等，从外面出来玩回来之后呢也用一些方法来防治等等，其实大部分以后还是非常好的。
0: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再次的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
1: 哎，
0: 手足口病，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手足口病的这个科普，但大家别害怕别担心，因为它是可防可治可控的，对吧？
1: 对，
0: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抽丝剥茧的层层的来告诉你这手足口病是咋回事，但家长朋友一定要放心哈，听医生的话，和医生在一起配合好，一定要遵医嘱，同时呢这个依从性也好，这点非常的关键啊。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
0: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给专家点赞呢、已经看到了、
1: 谢谢，
0: 感谢您的这个大拇指。然后这位朋友说，说4周岁男孩两边嘴经常裂是怎么回事呢？谢谢老师。
1: 好的，因为在小儿时间呢，他这个口腔黏膜呀，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皲裂哈、首先是看看孩子呢有没有其他部分的皲裂，第二的话，一般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给孩子呢，看看这个孩子他的饮食啊习惯能怎么样，另外的话必要时也需要给孩子呢做个微量元素，还有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是不是抠嘴啊等等，然后呢皲裂，另外有一些小孩还愿意舔 口腔的那个口唇舔了之后、
0: 嗯、
1: 这个不但口唇上下都裂了啊，那么平时一般看护的话就是可以抹点小儿的专用的一些唇膏等等、
0: 嗯、
1: 另外的话看看孩子的饮食结构，这个最特别重要，因为大部分小孩特别愿意吃肉、
0: 嗯、
1: 啊，他的青菜水果不吃，另外还有一些小儿啊愿意吃一些小食品
0: 嗯,
1: 嗯，小食品搞了一堆，结果孩子他不吃这些内容，另外的话其实还回答那个问题，就是嗯，这么大孩子其实是可以做微量元素来查一下啊、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比如说缺乏等等啊，这个是指尖血不用空腹啊就能来查一查。另外的话，如果这个小儿啊他有一些过敏等等，是不是出现皲裂等等、
0: 嗯、
1: 要注意观察这个孩子他平时的比如说春夏还是入秋等等、
0: 嗯、
1: 出现了这种过敏症状等等哈，然后呢还看看一些其他的一些部位等等。
0: 嗯，然后、哦、是这样的哈，好啊、
1: 嗯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好的、
1: 哎、
0: 非常感谢陈老师，我跟朋友推荐找您看看啊，就是朋友推荐哈，
1: 谢谢，嗯，
0: 你看看哈，这好的专家大家都在讲，
1: 感谢您的推荐、
0: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吧、哦、这号难挂呢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啊、其实我们挂号是一个小窍门的，怎么窍门呢，我们可以提前一周，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提前一周，
1: 嗯，对对，而且
0: 有一个办法好像是从晚上就开始挂也能约得上。
1: 我记得有一些专家问说可能、
0: 啊、
1: 有一些那个医院的朋友说可能是下午三四点钟啊、
0: 嗯、
1: 这个放号等等。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像我们儿科老师来说，
0: 嗯，
1: 如果家里有什么问题啊，首先我们这号源还是一般可以的，第二的话、
0: 嗯、
1: 我们这大院的儿科的老师特别有情怀，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来了我们一定能够解决，所以就不用担心号的问题。
0: 嗯，
1: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为小儿的健康的保驾护航。
0: 嗯，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又来了一个问题哈。
1: 哎，
0: 我们说这个手足口病呢它是可以预防的，这个我们知道了哈。
1: 嗯，
0: 那么我们该怎样来进行预防呢？
1: 嗯，好的，这个预防呢其实就是有一部分的话，其实小儿的话我们刚刚通过刚刚这种预防防护啊，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孩子出现这种疾病的话那可能需要隔离等等，或者是幼儿园小儿出现这样的问题，家长朋友们其实都会第一时间上报我们的幼儿园老师等等哈，进行隔离等等。还有呢就是刚刚家长朋友说提到了这种打疫苗啊，应用疫苗这样的一个监测等等。那么疫苗应用的话其实就是看看宝宝的一般情况，还有这个孩子，有一些孩子呢他以前打过什么疫苗他出现过敏了啊，所以像这种的话那就不建议首选啊。另外的话比如这个小儿啊他体质比较好啊，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些家长就觉得那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个人自己情况，但是呢这个预防手足口病是可以应用疫苗的啊，所以说要根据小儿的不同的情况啊，孩子的既往史啊等等，还有现行的情况来评估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去打这个疫苗。
0: 明白了哈，这疫苗也得具体情况具体看，是不是？
1: 是，
0: 这个咱知道了哈。那咱们说到了哈，手足口病的这个患者可能是需要隔离的，避免传染的哈。那手足口患者这个隔离，如果隔离是要隔离多久呢？多长时间？需要在医院隔离吗？
1: 这个隔离呢其实分程度，比如说这个小儿啊一般这个泡或者是我们的手就是说痊愈之后需要来医院来看看他是不是完全闭合了哈。一般来说从病情的开始到后来大概是也就是两周左右算比较长了，对对对，而且呢要根据比如说小儿的一些情况来判读。家长朋友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这些家长朋友特别有公共意识哈。他会想到不但是我利我，还是要注意呢别给周围的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小儿啊带来这种不便啊。一般情况下是需要这个到医院来判读一下啊，像我们经常说腮腺炎我们需要隔离21天，还有一些比如说水痘等等哈，每个不同的疾病的时间不一样啊，然后呢还得根据孩子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两周就一般是都能够治愈可以了。
0: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暨大二院科普直播间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啥呢啊，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哈。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提问啊，需要交流都可以，如果说有儿科上的一些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沟通，那一定要抓紧时间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把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为您解决问题哈，不要错过和知名专家交流到的这样 的一个机会了啊，继续往下来啊。那如何提高公众对手足口病的认识和防范的这个意识？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首先啊，我们要注意水痘可病它的好发时间呢，其实是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期间，尤其是这段时间是赶上夏季啊。另外呢，它的病毒最常见的是 EV71 和科萨奇病毒 A16 另外的话，大家对水痘可病呢可能一听非常恐慌，但随着大家这个科普的这种进行呢，其实也能够了解到水痘可病它的特点。其实小儿开始有的时候发热，或者是开始会发现小儿呢进食不畅然后会意识到吃东西不如往常，可能会出现拒食等等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咽峡部或口腔内有一些小的疱疹，或者是有一些破溃啊等等。另外要注意观察小儿的手部、脚部、臀部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呢这个全身各处可能会出现啊当然四肢处出现的比较少啊，一般是手足还有这个咽峡部另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也要注意呢小儿发热呀，还有一些合并的其他情况，比如是不是咳嗽是不是有一些流鼻涕等等所以说他呢也可能会出现的合并其他的疾病，比如有一些呼吸系统其他疾病的时候，它同时合并了手术后病。另外，如果人的手术后病的话，大家要知道它属于一个传染病属于丙类，但不要惊慌。可能我们医生老师会登记一些吊号啊，还有这个宝宝的这个幼儿园等等，其实就是只是为了我们防御的这个内容，然后大家也不要恐慌。另外要注意手足口病它的预防上，比如勤洗手啊勤通风等等那么酌情自己的情况呢，可以给宝宝呢进行这个疫苗的应用等等。还有就是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其实最重要的话就是如果发现这个孩子他泡很多孩子不能吃东西了，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必要时也需要静点为什么呢？因为小儿的话他不能吃东西尤其天气这么热，孩子这个比如说这个空气等等，要万一合并了腹泻呢，因为这个季节其实比如说腹泻病也非常多，比如说人类病毒的感染等等所以要结合什么情况但是大家不要恐慌，大部分来说这个手足口病它的愈后真的是大部分是比较好的，那么小部分可以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些改变或者是精神萎靡等等。另外大家要注意啊，如果这个孩子他出现了高热，而且呢疼痛非常的严重，一定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化验检查等等有些家长朋友会说我不做，你就是给我开点药吧。其实细想想这些东西其实挺不科学的，因为大部分来讲确实我们也提到它是个病毒感染，那么血常规呢可能是白细胞不高内细胞比例值也不高，但是有一部分它随着病情的发展它可以变成白细胞是比较高的，是感染指标可能会加用一些头孢类啊或者青霉素类的抗生素来一起来综合的治疗。另外局部孩子非常疼痛可以局部黏膜呢用一些膏剂啊还有清热解火的一些药物啊还有呢就是帮助它黏膜破溃的一个长起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请家长朋友们需要了解的，但是不要恐慌，一定会有一些科学的治疗方法来防护
0: 你看专家不止一次提到不要恐慌哈，就咱们还是把心态放平放得淡然坦然有问题的话咱共同来解决问题，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哈那么说到今天的交流话题哈，手足口病哈，就截止到现在哈，您急诊的这样的患者最严重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每天急诊量当中哈，就是比如说在这个高发的这个季节当中哈，一天能有多少个孩子可能是因为手足口病才来的呢？
1: 好的好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问题。首先小儿的手足口病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任何一种疾病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轻有重有的孩子呢是非常轻，可能一两天这个疱疹就好了，那么严重的病例呢其实来的时候小孩的精神状态欠佳，他合并了比如说腹泻孩子不吃不喝精神状态非常差另外的话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脑炎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血压也增高了孩子呢出现视物水肿等等，这个是神经系统一些 表现。另外现在其实发热是我们儿科也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发热呢分为感染性发热和非感染

0: 情发热。那么这个季节呢，由于大家饮食上还有天气比较炎热，还有这个食物可能容易腐烂等等，其实呢，每天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啊。一般情况下，在比较高发的季节，其实可能占我们出诊病人的大概是，比如说，五分之一左右，或者是六分之一左右，这个不一定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夏季的孩子都出去了，或者是赶上一种什么情况，但是呢，在第一时间的话，我觉得医生们会第一时间来判读，然后能帮助大家减轻疑虑。
1: 是这样的哈。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两岁半小孩大便一天一次成型，但便里能看到菜粒儿哈，是脾胃不好吗？该怎么预防和治疗呢？
0: 好的，首先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啊，他的饮食啊，现在可以比如说，喝奶哦，吃鸡蛋呢，还有呢，另外宝宝的话，青菜还有肉类，一般都给孩子正常进食了。那么菜粒的话，说明他不太消化哦，所以说还要注意观察，孩子这个便当中有没有血便等等。家长朋友说成型啊，那说明他这个性状来说，他的这个样貌上就是一个成型的便，那么颜色上，比如说是不是，就是这种，平常那个颜色，大家要注意。另外，菜粒的话，说明它不怎么消化啊。我们这个西医上嘛，不怎么说脾胃啊，因为大家朋友们经常说就是脾胃不好啊，这是中医的用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如果孩子要注意观察他的饮食情况，另外要看看有没有腹胀啊，还有孩子呢，他是长期是这样的，还是就是说偶尔一次啊？还要注意，比如说查查血啊，看看孩子贫贫血等等。另外的话，要注意呢，孩子每天，就是说，他的饮食非常重要啊。另外，您说这个菜粒儿，菜嘛分成很多种啊，它是这个消化不全的这种，还是说比如说像豆粒儿啊一起吃之后还有一些豆在里面啊，比较熟，比较严谨的话，其实特别担心的话，按照性状来说还不用太厌啊。如果是有什么别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要注意，可以把便呢带过来做一个便常规的检查。那么另外的话，比较适合的方式可能是，吃点益生菌呢，另外调节一下孩子的饮食结构等等，看看孩子是否，仍然再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菜粒啊，或者是消化不良的这些便啊。大家不要恐慌，因为我们有时候担心孩子在排便的情况下的话，要注意孩子，比如说，他出不出现，这个尿啊也非常的少啊，或者是排尿量增多啊，还有呢，孩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腹痛明显啊，还有腹胀啊。其实对于小孩来说，腹胀腹痛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这个时间孩子呢吃东西暴饮暴食了啊，孩子这个大便就是突然剧烈疼痛，大家要注意啊。无论是发热还有这个头痛腹痛的话，其实尤其腹痛是小儿也非常常见的症状，有的时候还爱误诊呢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它是饮食上来的，还是说比如说像小儿有阑尾炎呢，或者是小儿的话是不是出现了其他肠炎的一个情况，还有肠套叠等等啊，大便的性状比如是不是骨头像便等等啊。所以说大便一天一次的话应该问题不是那么大。另外，如果是想把这个便作为便常规的话，要注意呢，不能从尿不湿上把这个大便去直接拐出来来送检，还是应该垫上一些塑料布或者是干净的器皿等等，要在第一时间最好是一个小时之内，比较新鲜或者是时间比较短的便，然后送过来，然后呢跟我们的医生说，一般医生都会特别理解啊，这个便是这个时间比较早的哈，我们会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便的检查啊。
1: 是这样哈。刚刚您说到肠套叠，肠套叠也是小儿特有的一种疾病吗？
0: 是的，尤其发生在小儿，它就相当于两个肠管套进去了，然后如果做超声的话，这个在平面上可以看到像两个同心圆儿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超声的老师特别特别的专业。有一次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超声老师就描绘的，哎呦，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说这个孩子出现了肠套叠，但是实际他们的探头在给孩子在进行这个探头的触摸的时候，这个圆圈消失了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其实特别神奇然后他用这个探头
1: 就是
0: 滑然后给他这个属于比较轻的，要严重的话它需要小儿外科来检查。肠道叠是小儿非常常见的一个外科的一个急症，小孩可以

0: 可以出现疼痛啊，还可以就是果冻样的那个便啊，另外这种疼痛非常的难忍啊，所以说小儿的腹痛就是非常常见，而且要第一时间做检查啊。还有小孩其实是排便不畅啊，非常的疼痛，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到第一时间给孩子用的开塞露，孩子这个肚子这个胀气的感觉消失了，有很多次小儿来的时候是这个窝肚子来了，哎呀，然后呢非常非常的紧急一问，这因为排便，然后就告诉家长朋友用的开塞露给孩子先通过便，瞬间缓解，然后什么检查也不用做就好了，就走了。
1: 那肠道蝶它是一个小儿高发的一个疾病吗？
0: 也不太高发，它不如就这么说吧，每个人每个情况不一样有的孩子呢他呢套了一次还套第二次啊，对对，有的家长朋友说大夫我来了你赶紧给我做个腹超，因为我家孩子有个肠道蝶已经得两次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就没得过，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那得一次他就100%是吧，所以说每个孩子不一样所以说他最重要的话要观察孩子症状以及根据情况要及时就医尤为重要
1: 因为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哈，就及时就医尤为重要哈，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哈，小儿的这个疾病第一呢咱不能等，同时咱也不能拖，
0: 是
1: 也不能靠因为孩子的对于这个疾病他是不会撒谎的
0: 对的，
1: 他疼他就是疼，他不疼他就是不疼，
0: 是的，
1: 他不像大人有的时候可以忍一忍，但孩子可能不行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说到这个手足口病呢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哈，就是截止到现在，我说的是截止到今天现在哈就是您遇到最小的一个患者大概是多大，那处理起来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好的，最小的患者呢其实是一个就是8个月的那个小儿他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高热，高热之后呢家长朋友第一时间来到我们去就诊了就诊之后呢发现小孩就是说咽峡部有一些破溃，然后呢我们就告诉孩子家长说你就做的那个血孩子白细胞并不高然后宝宝的话就回去，因为家长朋友们特别担心打针那个问题当然有的小孩来了家长朋友我们也要继续沟通然后呢回去之后几天之后孩子当时我们就告诉这个孩子家长说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别的那个部位出现的那个皮疹，可一定要来呀一定要观察小孩小屁股呀还有身上啊脚啊等等，这家长朋友非常的认真，他就抱着宝宝回去之后两天之后再次来出诊发现小孩的这个臀部出现皮疹，还有小脚丫小手部出现皮疹，但是这个家长朋友因为来得非常及时，因为我们有重新化那个血，这个时候孩子白细胞就增多了然后呢我们给孩子做失明之后给孩子用上一个相应的一些脱钩的药物加上配合局部治疗那么患儿很快在4天之后就临床治愈了
1: 临床治愈了，你看多好啊，
0: 多好，
1: 对，其实家长朋友尤其是给孩子看病来到医院都是非常急切的非常着急的，恨不得赶快第一进门就抓到医生给我看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但是等到医生给你看完之后孩子恢复健康的时候，这家长的这个笑容真的也是藏不住的
0: 对对对，
1: 孩子的这种健康的笑这个得舒服得劲儿了健康了，他的这个感觉也是藏不住的
0: 是是是，
1: 其实对于一个儿科医生来说是不是这个耐心会更多一点，然后呢可能除了给孩子进行一个治病上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操作，同时还需要和家长朋友们进行更多充分的一个沟通，
0: 确实确实其实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其实也特别理解孩子病情的变化主要是我们这些儿科的老师们首先是特别有爱心的，首先我们作为医疗的行业我觉得就是一个大爱所以说在任何一个在家长非常焦虑无论是成人小儿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医生的一个指责和一个我们职业的一个要求。第二的话，儿科医生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小孩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这种专业的治疗以及呢跟家长有效的沟通让家长放下疑虑其实特别理解，因为家长朋友们有的孩子家长俩孩子有的仨孩子来了之后就说大夫能不能先帮我先看，或者是从外地来，我们都非常非常理解，然后呢在第一时间进行充分的沟通之后给予孩子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解答呀和一个治疗等等相信呢小朋友们在这个社会啊家庭还有我们这些医生们的呵斥下一定能健康成长，
1: 你看看健康成长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我想问一下陈老师这个手足口病它是小儿当中的一个常见病吗
0: 其实小儿当中的常见病的话这个 这个季节是比较常见的啊，
1: 嗯、
0: 当然是冬季啊、比如说冬天就非常少，它是分季节性，
1: 嗯、
0: 因为小儿啊，其实在儿科来说，小儿的疾病的特点呢，
1: 嗯，
0: 变化快，
1: 嗯，
0: 啊，起病还挺急，
1: 嗯，
0: 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发展还迅速啊，所以说这个手足口病其实因人而异的，有特别重的，也特别轻的。
1: 嗯、
0: 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如果出现小儿出现了口腔的异常，还有手足的一些疱疹等等，希望你就是及时来就诊。当然，小儿手足口病它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发热，是我们儿科最常见的一种症状啊。比如说还有咳嗽啊，还有出现的这种腹痛等等。嗯，所以说总体来说，这个季节还是非常高发的。
1: 嗯，比较高发的一个情况哈。以前的时候说到手足口，好像大家都特别担忧哈。
0: 对对对。
1: 哎，听这个病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现在在说到口足口病的时候，是大家这个尤其家长朋友们的这个心态就淡下来了哈。
0: 确实。
1: 这不就是一个儿科的一个情况吗？
0: 确实确实。
1: 处理好了就好了，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是这样的哈、
0: 嗯。
1: 那随着大家对这个手足口病的这个认识哈，现在我们的这个发病率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少？
0: 希望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大家的防护，
1: 嗯，
0: 还有呢，未来的这些大家可能根据这个情况，应用疫苗的这些、
1: 嗯、
0: 这个应用等等，
1: 嗯，
0: 这些就传染疾病的这些内容，都会越来越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的一些制度哈、
1: 嗯嗯。
0: 因为我原来在讲到这个疫苗接种的时候，像我以前讲过，比如说病毒性脑炎等等，那么有一些病毒它是在国外都高发啊、比如说在东南亚等等，好多国人跑回咱国内去应用药物。
1: 嗯嗯，
0: 或者是疫苗接种，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这样的一些优渥的或者优越的一些政策，然后呢，让这个大人孩子都健康，
1: 健康啊，
0: 对，保驾护航，
1: 所以说我们这个防控工作做得还是非常的好。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来看我们的平台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家孩子4周岁4个月，排便后有时候肛门有一个小疙瘩哈，然后平时没有，有便秘病史，现在排便正常，这种需要干预吗？
0: 好的，这个家长朋友提出的问题呢，其实属于儿外科范围啊，但是这个东西我也想给大家简单的解答一下。首先这个孩子呢是一个4岁4个月的小宝宝，他呢后面有一个小疙瘩啊，平时没有，其实排便之后啊出现小疙瘩，一定要注意呢上我们儿外科来进行一个除诊啊，因为小儿啊他也有肛周部的这种疾病啊，另外他是平时没有，有便秘病史，尤其是常常几天不大便的小孩啊，一定要注意。所以说这个干预不干预得看情况，比如说这肛周部它是不是有肛裂啊，或者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包块等等，这个的话还是需要比如说儿外科的老师根据肛门的指检，还有观察肛部的情况，必要时候可能还做一些超声，来自己来判读。另外的话还是不希望有这种情况，但是还是有一些异常的啊，有正常排便之后不会有一个小疙瘩，就是这种情况。
1: 那是不是通过刚刚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还是说有点啥情况发生了？
0: 是的，
1: 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哈。这个问题呢，也是有待于及时的来一个处理哈。
0: 对，
1: 您刚刚说到这个指诊的话，现在这么小的小孩子能够接受吗？
0: 一般是可以的啊，但是家长肯定也很担心孩子在哭闹等等啊。那么，我们儿外科呢，他也是针对于0到18岁，所以说，肯定会跟小宝宝哄孩子等等，像我们儿科医生有时候会准备一些小礼物等等，哄孩子情况下一说，很快就会看完的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不用担心，就是来了之后啊要看。我建议您呢，就是第一时间是挂儿童外科的号啊，我们儿
1: 外科
0: 号也是，就是能够在我们平台挂到，或者是在现场挂，或者是在手机上挂，都没有问题的，都24小时在。就是这种，
1: 那也就是咱们儿科其实24小时都有我们的专家在哈，都能大家来进行这个服务，是不是？
0: 是的
1: 啊，因为在以前做节目当中的时候，我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来向专家来咨询，就是孩子发热发烧了，然后老人呢用老办法，然后就用手搓，但实际上搓手心搓脚心，实际上这样是非常不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吧，老师啊？
0: 确实是，尤其是小孩发热的时候，家长说我们家有高浓度的非常高档的那个酒什么的，然后呢搓一搓，其实还是要注意什么，用温水擦身上，给孩子呢比如说小脑门贴一个退热贴啊，另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衣物不能说小孩发烧给孩子穿老的衣服，或者是把孩子就首先晾了，当然比如说对两个月小孩的话 话，发热的话，第一首选呢还是要菜包散热啊。另外的话，家长朋友总是问，那么我们应用口服的退热药和这种肛门处的用药，其实都可以。然后呢，要交替使用，比如说用4到6小时用第二次啊。另外的话，给孩子呢，比如说冻点儿那种，就是凉小冰贴等等哈、但是要注意温度的防护。其实降体温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体感感觉比较好啊，而不是说快速的散热，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快速散热的话，可能会导致孩子的不舒服，所以说像用酒精啊、搓等等，当然小孩可以泡一个小温水澡等等好，但是要注意温度，别太烫，别太凉啊。然后呢，注意空气的这种温度啊等等。还有家长很担心说，我觉得开空调那太热，必要时还开点空调也是必要的哈。那得根据情况，也不要太冷太热啊。然后呢，穿个小外衣等等哈，反正科学的防护。
1: 还有一点哈，可能是今天主题的一个额外话是什么呢？就是小孩啊，在躺着的时候啊，家长尽量不要给他捆绑。
0: 对。
1: 有的时候老人就会用这个小办法，躺着给他捆上，说长得直溜，有的时候让孩子就直接抻平，这样是不是都不好？
0: 其实就像刚刚一聪老师讲这样给小孩捆绑，我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现在家长朋友们还有这些爷爷奶奶们，他们的意识也增强了，一般不捆绑啊，小孩自由发展。但是可能是怕孩子，有家长朋友说，那我不捆绑的话，这小孩一激灵一激灵的哈。那一般小孩一激灵一激灵的话，也是这个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但是呢还是就是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适度的给孩子的包裹啊，这样的话是比较适合的。
1: 好，那么咱看一下时间，老师也差不多了哈。
0: 好，
1: 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做客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啊，一会儿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首先呢，对于手足口病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大家不要恐慌，科学应对小儿的各种疾病是大家不用惊慌。未来的话，相信在进行自己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提高，会为，尤其我们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会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陈教授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做客。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2: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2: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3: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驿站，回忆的

0: 上一切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的理解，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追求。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一去无返。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的去努力，我们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伴着夜的深邃，内心的寂寥，一起聆听一下我们的心声。是他可能在哼唱着一种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彼此放下白日的一种喧嚣，走进我们自己内心的桃花源。北京时间23:03，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1: 无法转达我自己，从何说起？
0: 第一首歌词不达意哈，来自于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那些曾经拉黑的，那些被拉黑的人。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6499，39285646499。无论您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如果你想找人倾诉，或者说你想在白天的时候或者夜晚的时候啊，想找一个人来聊一聊，或者说给你做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但是也说好啊，上午千万别给我发信息啊，我可能在睡觉。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啊，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也很期待吧，在每个夜晚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啊，可能是你所想念的，是你的温暖，可能会深埋于心底啊，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秘密吧。有的时候总是会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小心翼翼的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什么呢，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吧。找不到理由来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是因为他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是我挥之不去的眷恋还有温馨吧。送在那些远方的人，送给远方的你。好多人比较纳闷啊，说启明啊，你怎么今天的开场两首歌都是选择女士的歌曲啊，听男人的歌听多了，换个口味，不知道这样的夜晚你是否会喜欢呢？

曾经无数次的幻想，你是否能穿上红色的高跟鞋走向我，也可能在那一刻我就会在你的身边，可能800多公里9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你是否还安然？你是否还无恙？你还好吗？

大家抓紧时间来给启明留言哈，互动方式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哈。有人在问，这个微信是你生活号还是工作号？我只有一个号。还有大家上午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发信息，如果你是要跟我讲述你的事情的话 OK， 我看到之后哈，我会回复。然后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关于互动话题的事情要留言的话也没问题啊，但是闲聊的话可能时间真的不是很多。就这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并肩走的朋友的说，让我最难忘的一段情感吧，是一段师生情。第一次当代课老师，投入了我很多的心血，学生和同事也相应的给了我情绪价值的回报，但由于学校不需要那么多的学生了，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真的很舍不得我那群学生吧。其实作为老师来讲啊，人生会经历很多，教会很多的学生啊，有一些这样的学生呢，未必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再看看你的容颜，或者说再聆听你课上的每一字每一句。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是一种满足的，这就是当老师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吧。佛爷啊，他说双向奔赴吧，且所有的世俗条件都表明了我们很配，但让我决定分开的。就是因为他家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亲戚，且这个亲戚在他家说话分量很重，我坚决的要分开。彼此难过了很久很久，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步入婚姻之后才发现，没有人插手的婚姻果然更香。自己那些年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好在没有做错了选择。香菇啊，他说在大二的时候，我的搭档哈、副班长因为车祸离开了，真的特别的舍不得。那个时候我们整天黏在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管理班级，圣诞节一起给同学们准备平安果，什么都是一起。一直记得你最爱吃士力架，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好吧。

数码神策啊，他说我有一个同事，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上班的时候相互分享很多的事情，我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也非常照顾他，给他买他喜欢吃的，陪他去看病，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以同事的身份相处了四年，我以同事的身份照顾了他四年，我也表白过，他说我年纪比他小很多不合适，这个月突然之间他说离职，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年纪大小并不能代表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在一起，可能相差很多，即使女大男小，那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在说，有一个明星啊，他只是会找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男士生活在一起。我相信不单单是身体的原因，更多的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交互，心灵上的一种碰撞吧。

3个半小时的车程，是否能够

到很多朋友在继续留言啊，给大家一些留言的时间，随后的时间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主人公姓夏，是一位先生，35岁了，是一个经理。很久很久之前吧，他就跟我讲述了他的事情，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他的事情整理出来。时至今日，我觉得在一个周一的夜晚，在一个即将休息的日啊，离休息日还算很遥远的一个日子啊，跟大家来讲述一下关于夏先生的故事。这么说吧，夏先生呢，他是从咱们东北的农村奋斗出去的，到如今呢，也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士。他说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找我倾诉，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很少会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倾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可是他真的就是因为太过于痛苦了，很想一吐为快，并不希望在每日每夜只是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在网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有家有孩子，可是他没说什么，一直跟我聊着。那个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想来北京找工作，而我已经在北京落脚了多年，于是接待了他。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想着啊，自己有能力去帮一个初入社会的孩子也算是一桩好事了。我是从农村奋斗出来的，明白找工作的苦，我去北京站接他，他比照片里漂亮很多，我请他吃了饭，又带他到处去转转，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这个女孩子在北京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直在网上聊着，我和她说了很多的话题，有说不完的话，聊的也是越来越投机，我就越爱拿她跟我的媳妇儿去做比较。我的媳妇儿是年轻时农村家里给安排的，只见过一次面，家里就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我父亲以死相逼，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同意。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直很淡，他是属于那种不会说话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他憋着不说，就拉着个脸不放情。我也猜不到啊，这些年我们常常冷战，跟他过日子总是生嫌弃啊。但这个女孩子也有优点啊，就觉得她年轻她漂亮，可是对比起来我的妻子也是有优点的，比如很会过日子，对孩子也很上心。只是我跟他在一起，因为无法交流，总会觉得心里缺了一点什么。自打认识了这个女孩之后，每天我跟她谈天说地，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我喜欢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很洒脱，她说话很直啊，但是不厌烦。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喜欢她了，可是碍于道德的束缚，我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我压抑着自己，像一个哥哥一样去跟他去接触着。直到一天午夜，全家人都睡了，他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就在那一刻，一切才彻底改变了。确切的来说，那不是一条信息，而是一首情诗。他这样写道：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一时云卷是否会变成一世的深爱？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能否朝朝暮暮携手到白头？假如相遇时你还是单身，我在想我会怎么做。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却读得我热血沸腾，蓬勃的激情点燃了我，恨不得立刻起身奔赴到他的身边。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夜，我的心里哈，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最后感性感情也战胜了理智。天一亮，我便冲出了家门，直奔机场。那一刻他已经回老家上海工作了。我想见他，疯了一样的想，心早就跟他飞了过去，我的心也飞到了他的那里。那一刻我就觉得，只要我能见到他，我的心我的人那一刻才算是完整的。我们在一起了，我过起了非人的生活，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会去上海去看他。我们像所有的热恋当中的情侣一样去逛街去吃饭，有的时候谈天说地，有的时候对望，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
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每一次我走，他总是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抓住我的手，一路送一路哭。看他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心也疼得要命，真的舍不得他。我虽然结婚多年了，但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是那种陌生而又新鲜的。对我来说，他才是我的初恋，是我灵魂真正的一个归宿。跟他在一起有多幸福，我回到家面对媳妇儿和孩子的时候就有多么的愧疚。可是女孩的爱情像魔咒一样去吸引了我，让我奋不顾身，令我不顾一切。家里人都以为我公司的业务扩展到了上海，所以并没有怀疑什么。时间久了，我也就心安理得了，过起了两面人的人生。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女孩，只是每一次去看她，她从来不带我回家，她的朋友我也一个都不认识。我是她藏在暗地里的情人，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也希望过二人世界。但时间久了，我问过她，他说还不想公开我们的事情，他想先这样保持着我们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的，我听着心里有一些发酸，是我对不起他，他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又是那么的脆弱。我暗下决心，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他，去宠他，这也是我对他最愧疚的地方。可是对媳妇儿，我又张不开口。我媳妇儿是无罪的，都是我的错，除了刚在一起那会儿他没再提让我离婚的事情。我就拖一天算一天，两个女人我都不想伤害，可终究这两个人我都服了。转眼三年，这三年我为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的。我记得有一年啊，上海外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那天晚上我提议去外滩溜达，可是他不同意，说这个时间去了外滩就是人挤人，不如在家享受二人世界。我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窝在宾馆里聊天。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我当时真的很庆幸，她果然是一个幸运女神。可是去年入秋之后，她对我就一些淡了，联系也没那么频繁了。我每天都很忙，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给他留言。以前他都会很快的回复，可是渐渐的他的回复没有那么迅速了。他总会说公司忙耽搁了，我愿意去相信他，可是渐行渐远的距离也让我隐隐的感觉到不安。我想起不久之前他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想跟我好，就不能跟你老婆在一起，否则你就别来了。他那悲伤而又决绝的语气让我心头一震，我感觉他就像是我手中的沙一样，就要抓不住了。我想了很久，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婚。我跟媳妇儿提出离婚，理由是再也不想过没有语言交流的、没有心灵沟通的日子了。我媳妇儿一听就哭了，但并没有过多的纠缠。她说早就想到会有这样一天，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管我嘴上说的有多么的狠心，可是面对他的眼泪，我还是羞愧难当的。他的痛苦我早就预料到的，却仍旧不知所措。最后孩子归他，我付抚养费，我自由了。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半点的轻松吧。拿到离婚证，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女孩，没有想象当中的兴奋，她甚至有一些生气，问我谁让我离婚了。我当时有一些发懵，这不是他这些年一直想要的结局吗？可如今我终于实现了诺言，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我做到了，他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我想不通。而且他的态度让我更加的慌乱了。这一天他突然又问我能不能去上海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我的公司在北京，我的事业和人脉也都在北京，如果让我去上海，

只能给人打工，依着我的性格，我管别人行，别人管我，太难了。再说打工赚的钱根本不够我的花销，为此我们拉锯了很久。最后他说，那先在上海买房吧，我同意了。房子看了很多地方，我最后相中了一栋市郊的独栋小别墅。那个时候我手上的活钱不多啊，就挪用了部分的贷款，先交了几百万的首付，房子落在我的名下。我以为房子都买了，他应该高兴了，可谁知道买房子之后没多久他就没了消息，我的电话被他拉黑了，微信 QQ 全部删除，我完全找不到他了。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生怕他在上海那个大都市里会出事儿。后来经朋友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一切都好，只是已经有了男朋友，两个人正在同居中。你能想象得到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种心情吗？真的，那天我站在18层办公室的窗边，特别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这算什么？我又算什么？我们之前的那些日子算什么？我不懂啊，他到底在搞什么？就在我还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更危机的事情发生了，我挪用贷款的事情被发现了。然后呢，这个贷款原本是要给货主的，货主知道之后就要告我，送我进大牢。一时之间我焦头烂额，后来好不容易把事情摆平了，跟对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我补齐了货款，他们才不再起诉我。本以为事情能圆满解决了，谁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前一直合作的一个老板听说了这件事情，立刻终止了我们马上要启动的一个合同，害我一夜之间损失了至少1000万。突然之间我特别的恨那个女孩，我恨她背叛我，恨她明明有了爱人还逼着我离婚，恨她跟别人暧昧的同时还让我去上海去买房子。若不是她，我怎么会差点被送进大牢，更不会损失了唾手可得的一个生意。我越想越生气，我四处去找她。就在几天之前我终于连续上大牢，我要告她，她哭了，求我别这样做，放过她也放过我自己。从此我们各过各的生活，可是我如何说服自己忘记他对我所做的一切呢？是他先招惹我的，然后背叛我抛弃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特别的恨他，谁能够告诉我，

夏先生在北京啊，他是我看看啊，一二三四四个月之前跟我讲他的事。当时我也挺纳闷的，为什么会有北京的朋友哈、能听我的节目？他说他是从长春出去的，长春外务县的一个小农村里走出去的人。然后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着我的节目。咱这么说吧，我也希望哈，现在夏先生，我也想起四个月的时间，他心情多多少少能平复一些。我不知道你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正在听的话，我希望你回复我一下，给我扣个一就好了，是吧？在微信里给我回个一就好。咋说呢，离婚这事儿没有人逼你啊，这都是你自愿的。买房子也没有人逼你，也是你自愿的。虽然说啊，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小情人啊，但你是在感觉到他对你的冷淡，你们的感情出现危机之后才下定决心离婚的吧。离婚不过是你想留住他的一些手段，只是这个时机不对了，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了，不在意你许诺的一纸婚书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你买房子，那或许是他对你最后的期待，可是买了房子的时候你落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你舍不得许他以房产，而他又有更好的选择，你当然肯定是出局的。至于为此你挪用了货款啊，和失去了生意，

0: 怪不得任何人。我们普通人是多少钱有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儿，没钱就不买，也不会不至于去挪用属于不是属于自己的钱，你明白吗？所以事情闹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你作茧自缚。可能我所说的这些话你觉得很不乐意听，很不愿意听，所以我也晾了你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今天回过头来再说你的事情，如果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也在说，有的时候一纸婚书未必能保证两个人一生彼此相爱。原本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啊，谁能保证啊？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吧。前一段时间也在和一些人在聊哈，在说，我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婚姻当中，在恋爱当中，在恋情当中，彼此都像是一个弹簧，你压得越狠，他反弹得越大，可能你不碰他的时候，他安然无恙，你越看着越管着，所有人都是希望往围墙外跑一跑，看一看，给彼此一些空间，那么可能对方更知道该如何去做。束缚和自由是相对的，没有束缚何来自由，没有自由何来束缚啊？人总是要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为自己过去买单，也是为未来买一个经验。谁心中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白月光啊，是吧？放在心里，把这样的事情当成经验，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3: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2: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4: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5: 哎，这下面有人。
6: 找到了，找到了。
7: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2: 不愧是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3: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8: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每当夜晚的时候听到赵雷的声音哈，听到这样的民谣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哎，手边有一杯酒，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即使此时此刻你就在被窝当中啊，那时候也会爬起来点着一根香烟，或者是独酌着一杯美酒呢。在我们的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总是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吧，亦或是痛苦啊，生起烦恼。但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自我折磨。如果一直盯着白墙上的那几个墨点不放的话，黑暗就会占据你的视野。同样的道理，如果总是执着于生命的某一些片段的话啊，也会让你失去一个完整的人生。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 emo， 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沮丧。放过自己，不再折磨自己，其实它算是一种放生。北京时间23:4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11点哈、到凌晨1点钟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我呢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啊，可能12点多我就不说话了，只是希望听听歌，说不定1点之后我也可能接着再说，随心就好。只是希望夜晚的时候，你能和我一样，保持着一个平静的心。同时内心渴望着阳光。今天晚上咱们的节目啊，有一个互动话题，你最不舍的一段情感，并说说和他的故事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

奶茶刘若英的歌哈、在夜晚的时候一听一听，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很甜啊，就像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喝奶茶是一样的。那么你也在这里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一些朋友给起名的留言，这个叫失眠小熊，他说他比我大5岁，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契合，他真的很懂我，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我想说什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绪价值。可惜现实真的很残酷，又或许他没那么喜欢我，所以还是结束了。说到这儿真的想说一句话，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座坟，坟里永远住的都是未亡人。

0: KYQ， 他说很爱的时候啊，那年情人节他在南半球为我包过一块广告牌，快走散的时候啊，我望着他的背影，隐约的觉得也许这是这一辈子最后一面了。确实分开都没有好好说再见，就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已经不再是他的列表里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幸福。
1: 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
0: 小陈没洗头啊，我怀疑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啊，做那个这叫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之后改的。他说虽然不会再重现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不会出现在彼此的生活有什么交集啊，但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到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去走我们走过的地方，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那些幸福的痕迹。现在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虽然像陌生人一样就此别过，但我会一直心里希望你一直都好。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莫怪罪。
1: 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
0: 瘦到47斤啊，47公斤再改名哈，47斤，我天哪！他说友情吧，被朋友的朋友说是非，他跟我断交，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不回我 QQ。那年我才刚毕业，就业压力很大。在考公的路上，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为什么会不舍呀？因为高中我们真的是好的要穿一条裙子的，我有一块钱都会给他花五毛钱那种。这可能是姐妹情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的事情，主人公叫萌萌，今年32岁了，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可以说啊，萌萌是一个白富美啊，她呢嫁给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小伙。有人在想，贫富差距这么大，女强男弱的婚姻会幸福吗？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萌萌的事儿。我出身富裕家庭，是朋友眼中的白富美，受过高等的教育，留学归来，在家人的安排之下进入长春的一家国企工作，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直到我遇见了他。刚认识的时候，他是一家小公司的总经理，跟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我觉得他这个人精明能干有想法，对他颇有好感。后来我们吃过几次饭，看得出他很喜欢我，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他没问，我也没有提，倒是他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从小父母离异，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句话，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双手拼来的，除了一身好本事一无所有。说实话啊，我并不在乎他是否有钱，我更看重的是他有没有上进心。没过多久之后，他就跟我表白了，我没接受。在我看来，他什么都好，就是人太瘦了，又高又瘦的，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可我毕竟不讨厌他，对他还很欣赏。所以半年之后，他再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互动起来。慢慢的，他又开始约我吃饭，我觉得这个人很执着，有一点长情，就决定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当他再一次跟我告白的时候，我答应了。热恋的时候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说的就是我们。那段时间他爷爷重病，每个月昂贵的医药费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家亲戚都是农村的，没有钱他也不计较。一年之后他爷爷去世了，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跟他一起那会儿，我就知道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坚信的是，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钱总会赚回来的。他第一次去我家才知道我家境有多好，看得出他很意外。而我爸爸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能感觉到他在我家很不自在，也很在意我父母的看法，因为家境的悬殊让他多少有一些自卑。

没想到为了多挣钱证明给我爸看，他竟然剑走偏锋玩起了网络赌球，越赌越大，越赌越多。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输了20多万了，其实不止，直到婚后他才承认输掉了50万。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一阵子他投资连续的失败，又亏了10几万，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消沉1年多。其实如果靠他每个月2万多的工资再加上我的薪水，我们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他幻想着一夜暴富，却令我们瞬间陷入谷底。这一年我一直在陪着他，也不敢跟家里说，也曾想过分手，可又不忍心，觉得他变成今天的这样子我也有责任，想等他状况好一点再说。慢慢的他走出了阴影，以他的能力找一个月薪2-3万的工作不成问题，等他工作稳定了，便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了求婚啊。那一年我27岁，他31岁，我们俩也算是经历了风浪，感情稳定了，我坚信他有能力，不怕养不起我，他脾气还好，能包容我的坏脾气，于是在他求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谈到结婚，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首先是房子，他爷爷给他留了一间房子，不大但位置不错，可是我爸不干了，说男方一定要买房子他才肯嫁女儿。我怎么跟家里说他把钱都赌光了，根本没钱买房子啊。面对家里的反对，我的犟劲儿也上来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谁反对就跟谁干。我妈心疼我，觉得她对我是真的好，就偷偷的给她50万，她写了借条，以后每年还5万，10年还清。就这样，房子算是有了，父亲也答应了我们的婚事，交完首付剩下的钱我都给她了。我这个人不善理财，而她又是理财高手，我觉得存起来不如让他投资生钱，却不知道他用这笔钱还了之前欠下的赌债。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可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得到了父亲的首肯，我们领了证，结束了3年的爱情长跑。领完证我才发现他瞒了我那么多的事儿，真的崩溃了，甚至是动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没办法了，赶紧拍婚纱照摆酒，在肚子没大之前把婚礼给办完了。婚事办的仓促，房子还没下来呢。我家的规矩就是嫁出去的姑娘不能住自己家，虽然我也有房子，可是为了父亲的脸面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一个房子加上水电车位还有房贷，每个月最少6000多，这些都是他由他来出，不用我担心，他怕我有压力，从来不提钱的事儿。于是日子对我来说还算安稳，我也觉得很幸福。只是好景不长，老公任职的公司老板突然跑路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让他收拾，而且我们在这个公司的投资也收不回来了，损失了钱财不说，他还失业了，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真的一团糟，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事情总是没完没了的找上我们呢？我在焦虑和担忧当中生下了儿子，生完孩子之后我性情大变，对什么都干不顺眼，不顺心就埋怨他，常常找茬吵架，气急了还会口不择言揭他的伤疤，翻旧账。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甚至开始后悔嫁给他了。我怨他什么都给不了我，怨他赌博输光了家当，反正 一天天的没好事，负面情绪也是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摔门而出，结果又去赌球了，那一夜他又输了30万，刷爆了我们两个人的信用卡，还有他这半年来辛苦存下来的10万块钱。我们这些日子的辛苦都白费了，一切又回到了解放前。第二天一早，他脸色铁青的回来，我一看就知道出大事了，一问才知道他又去赌球了。我二话不说提出了离婚，他第一次赌球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再赌肯定离，他求我原谅，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以为只要赢回了输掉的钱，我们就会回到从前，我又会小鸟依人的去温柔的对他，去崇拜他。他请我想想孩子，想到孩子我犹豫了。那天他哭着对我说，老婆，你知道我多在意你的想法吗？你总是埋怨我，我才疯了一样的想去多赚钱证明自己，我知道自己错了，最近一段时间我抱怨的太多了，逼他逼得太紧了，他写了保证书，保证再也

不会读了，否则净身出户，我原谅了他。接下来的日子，他找了新的工作，工资全部上交，对我和孩子也很上心，我又开始满足于安稳的日子，觉得很幸福。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是80多平的小户型，就我们三个人住还行，可是有了二胎啊，肯定是不够的。等欠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相中了一套170多平的大房子，户型和价格都合适，于是我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再加上老公的存款，又跟我妈借了一点钱，交了首付买了下来。没想到就在我备战二胎的时候，老公又出事了。他之前替人担保的生意失败了，债主追上门来，虽然我们关系不大，但他毕竟是担保人，为了朋友和信誉，我们又凭空多出了150,000的债务，我真的崩溃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是麻烦不断，为了这些层出不穷的一个债务啊，我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朋友们买5,000-6,000的包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买一件300-400的衣服还得纠结斗争一阵子，一听说哪儿打折啊，促销啊，就往哪儿钻。我再也不是那个从前的我，那个骄傲，那个美丽自信的我，早就不知去向了。生活磨掉了我全部的棱角，跟他在一起久了，连我也变得自卑起来。可能是看我的状况不好，我爸也松口了，准许我们搬回家住，一方面有人帮照顾孩子，还减轻了我们还贷的压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儿。可不知道怎么的，自打有了孩子，我对他就没了感觉，无所谓爱，无所谓恨，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们才在一起的。作者依旧包容了我的坏脾气，对我百依百顺，看得出他的心里眼里全都是我，可是我对他就是爱不起来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冒出离婚的念头。我在想啊，如果当初我不那么任性，非他不嫁，今天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会这样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剧情，让我又惊恐又疲惫吧。现在家人都劝我，说他只要改过自新，他一定有能力翻身，也能给我更好的生活。可无论什么样的安慰的话都没用，我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幸福。我妈也说我，如果不是我一直抱怨他，他也不会铤而走险的去赌博。我埋怨他的确不对，那也不能成为他去赌博的一个理由吧。我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初的我，看着好朋友们接二连三的风光大驾，再想一想自己，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真的后悔了，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就注定了我们的悲剧。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很大的问题，但该如何弥补我不知道。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曾经有过想死的冲动啊，曾经又哭又闹过，可当一切归于平淡，我才发现这样的平淡才是最可怕的。我该何去何从啊？

我知道萌萌此时正在听节目啊。跟你说一下我的看法啊。第一啊，我觉得这是三观的事儿。我觉得首先萌萌你价值观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不要认为自己是白富美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人生本就充满了无常和祸福相依啊。这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能避开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给你用的。最后你什么也带不走。第二，如果你是因为丈夫有赌博行为而和他分手，我还真的，我不会说你什么。但现在这里边啊，决然不是如此的，我觉得这不是全然吧，对吧？第三，你丈夫能在他爷爷重病的时候承担起所有的医疗费用，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闪光的啊。

第四，你想一想，你觉得当初你找一个高富帅，他能像你丈夫这样如此的包容你，长久的包容你的坏脾气吗？萌萌啊，我也想问你，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吗？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上的一个数字啊，而是知冷知热知心爱人的陪伴以及疼爱啊。这个相当于什么？这个相当于是前面啊后面数字的零，经济基础能算前面的一，没有这个一后面这个零都是没用的，没有后面这个零那个一也是孤独的，没有爱的房子就算再大那也不是一个家，房子够住就行呗，何必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一切的抱怨和痛苦来自于什么？大多都是来自于无法满足的这个物欲的一个需求，再把由此而生的这种怨气怒气转嫁给了家人，逼他去做蠢事，你老公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肯定不对啊。但我们今天只是说，你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总会有人闯祸的，出事了抱怨一下，除了这个宣泄一下怒意于事无补的。婚姻生活其实就是你犯的错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想一想吧，家都没了那些还有什么用啊，不跟任何人攀比也没必要向谁去证明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卸下没必要的一个负担，停下疲于奔命的一个脚步，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活着过好自己，那才是最好的。也希望你能把启明今天的话啊听得进去，好好的想一想，得这样一男人啊真的不容易了。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2: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1: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0: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1: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5: 3、2、1，点火。
6: 遥测信号正常，
4: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4: 加油。
1: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7: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

10:15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啊，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比较随心，可能说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吧。每个夜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12点多懒了啊，亦或是想休息了，亦或是只是想静静聆听歌曲的时候，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人生每一天都在会遇到不同的不一样的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一旦相遇了便是一眼万年了，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可能就变成了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只需要一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相望可能需要用一生吧，有一些事情发生只需要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去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可却一往情深。

听这歌差一点啊，就要跟着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哎呀，谭校长的一首歌被很多人翻唱，但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说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啊。加完之后您要不说话的话那就别加了。如果说您想跟我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或者说关于互动话题呀、那您都可以给我留言。上午的时候我基本都在睡觉啊，很难回复。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之后我会回复您的。我只有一个微信啊，生活号和工作号都是这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几个电话好几个电话号码好几个微信的这么样一个人吧，真实一点其实对自己更好一点。

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也给启明留言哈、啊。这个叫少女猫，他说大一刚刚结束，然后呢，大一的时候刚刚结束一天的军训，累得要死，然后收到作为高中同学的他的信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却依然记得当初收到的那条信息时候的紧张，虽然到最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却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初出茅庐懵懂青涩的年少时光。

0: 那万一呢？啊，他说故事不长也不难讲，脸红相遇，眼红散场。
1: 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我们相遇相拥。
0: 十二个字，却道出了许许多多恋人所经历的过往吧。

夜晚的时候，心静了，才可以听见自己的内心。或许，你正在狂热地追求的，并非是你真正想要的，也可能这只是迁就了别人或社会吧。也许你正在烦恼的、肝肠寸断的，也未必是你真正想爱或者是该爱的，只是一时的不甘心。坐下来，静赏花开流水，心静了，自然也就看清了。笑看花开，是一种宁静的喜悦；静赏花落，何尝不是一种随缘的自在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哈，今天有人说，哥，你能不能讲述第三个事情啊？这个好多的话，其实在夜晚的时候是说不尽的，贪多嚼不烂吧，把一些故事变成省略号，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只放在今夜，明晚我依旧会等你，希望你能一直在这里守候着我，同时我也在这里一直等待着你。本节目啊，是初审李彤，复审二审王鹏，三审张浩鹏。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听一些我所爱听的歌，我们一起对这个夜晚说晚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